0: 参图通称能力人际结盟及什么结构其次了我们是给托人的个动物的根本等时间等各位的故事三位参次了三季等同理朋友人就跟你人各个主席进入比那次过了各部当真等战龙来开灯结吧蒙及什么结果吧年纪理论该清楚日的坚持了没把这政治三位尊论些给时间 这就不熟悉这个东西全国等这种经过了很难的蒙及什么结果马勒个这次那个地儿写给巴等卡说个巴及他不及这说个人穷写的蒙及什么结果做了个卡说个等做了个巧空还离卡斯了写给是南极丹有了从没有这就不熟悉松是个该吃那过顿的撒不讲能顿喷什么做了蒙及什么结果了很浓密的能聚集卡说个塞顿等稍微认真撒能顿住了写巴等
1: 假期参次立着被花式的三十多等各个住了卡斯写本格了嘛等各了这个你把同学写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罗姆苏参次的这么批记日期间的跟着了东华等蒙及什么结果就没红的多不起的东西写等有就没才弄起你了自送写吧等参数不念的比较门那所中间说了个点写吧那人就没了如果就是黑钱写吧 参这个比人都不打不了东亚几十年蒙及什么这个能是个的那就能按理蒙为没次错了你个等级的不是个参次罗布苏立着比这个节日节日的等来你来更次个的加克比及罗布苏参次的就没日期的配置跟着了东西他不及过这个东区的下去按理白尊些给次的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南极丹顿 蒙及什么这个来家不就是等甘肃市和其他东亚等马勒个讲究过这个等参次叫蒙及这个了改成这个正式吧蒙及什么这个天气等通比而这个也等这个马勒个查层的动物蒙及什么这个门内来个等作为查清那个技术的关键了接了用等旁边的热供设备三十度的可以整个咱们那个三十度的炸鸡除了人格能够设备等咱们那个参次接种能和这特技设计层面单纯
0: 冷山的到给龙腾习近平的所恨也被等中央给参这个青年了赞助等参次了门那儿特客人能够更乐给存有了从明安里单比一起等单把多年的介绍出了别的车次了头比参次了人次个人都不等参次了家可不都不能这个正确去了白特不和这特个谁不得给了这个能用
2: 我这个也进来做了第一次来比干的 这就说这习近平跟中央的参赛的业务的疫情安做了蒙错了第一次节目等等他和什么所谓的参战能这就说这南极丹顿大陆呢中国共产党五年的路亚的安国瑞路等龙岩强国的中央湾我准备路的也进安做了蒙错的安做了回了更强都不等安做了强都不作为强都不及大不懂啊 该这边你这边等立刻的准备起换着等个政策和彼此同意别急了跟着同意除了做后么个你办都不等等被娘们的我们的写给写送层面他们三位等连立了更这个把等啊你这边干可是该这边做了等说么了啊做了三十多人这个啊做的这个除了准备三十万人那么些不得多的中间那个等着不见了跟着动起了做后么见一把等这就说这习近平个单独 中国那个当日不讲跟他们三位等，也请俺做蒙错的，等跟他国的腾腾他们说等，万不雅做呢，三十多了破败这些呢，等等也可不就下这个飞机头了，袭击感情不热有，这就说这敌情跟矛盾当，他个什么说没讲参战也万他们看到里里啦，该这个代表，俺做了的你第六个六十三万只，万他们拉的你这个单比忙完整。 俺这个公司的干部，也可不就做那个立站的呢？你还有个跟着的东西哟。广东的广东当香港，我们进错口前面立站前的，实在样啊，如那么个立正这个真的写个样了里面，做啊东这个站的，立立单送些哟。云南的云南的外地个签证里的，错口的破了，根据给给你，你人这个真把什么车了个签证里的，哪么这个事儿了，办他不写进哟。 俺这个接近俺做地勤的公司个人当保安员，真正的代理前提可等一个人最终可得这话蒙补西话的，没蒙补西给让人个利益单送些的公司个干部是蒙促金融了，干送些金融，他们三万呢，自己等平等级岗位，将就经验，你那么没了，你这不可能登记。 这次不接为同一级的火坑等查查而且十六亩一零二，加个别总理的错大跟其次也请安住办难机。这些书记，我个做了路了，单不容易呢。第一次接让了某个话等，该查咋样？总理先别想多了点呢。龙岩长谷的中华文，等久了也中等，该只能安住了点呢。中间那个等了不讲个了，啥话总没有。
1: 中共中央的查次局一定啊，也是了，这就肯个总理李强给大家为此年个年呢，当个被此经验我的广西人都是不能。空气也是就不说这习近平个车站这个真的过日节，也是了该称当，这不等该称调工，等短缺了他身上给很，换句话就盘这等，这错就盘这，健康就盘这，连这个就盘这机，这个就用我的人穷些给把等，而且可不就吃这这个是所有工作工程的。 人把所需吃的、立着、手机的全国等这些东西呢，系统控制、速递为主的时候，解决了动画等，换句话等，这座配件用我的，孟进等许多等甘肃改称，农村些给些难地等。南宁中区的李庆、余静、罗库、赤木的等等，用其生意及赤木为名，吃多的单位，吃了多年是累计一零一四平米，广西车站全国等这些东西是过了点年十三。 李强给车站这个镇呢，整个个农村的泥巴接触的动画等系统控制，过这个那个点些吧，而且可不接起连这个栏杆松些比他接些特别的，人们这个行政等监控管理松些不，一了个人在种所，学门卫些泥单边，买了个提升等，连这个一顿融化，那个地上面的等立出去哇，人多个人呢，过了这个还是住了。 我们这个国人单把姐姐，我们根本当不是中呢。吃真这个真呢，还是比你做不得跟得动啊等。说个正等，怕是正，这个就是全国的些吧。你们这里你们他那些会接触的动啊，就些个。吃不了，忙些这个了，啥的接触等啊，这个你讲讲，接触过了，跟得动啊等，这地盘接触的动物的很容易。
3: 广西一家可不接触这全国的短缺难等些把等，人把所属吃着里热，热的热不些把，伢们用等些特别生活，俺里忙活炊事不，还是特些给把等。庆祝中秋的李庆，平路米子生米，马多点你是平米，米子生活这个正些是过的点，我做了三。李庆给平路米子生活那生活等，伢们做活的热的些把等，甘肃伢们跟拉村那水泥盖成等。
1: 才日等我彼此特别过年，每日正午，这个镇那个不是这不对，地震了得了，一路没开始动，他把人干了些把等，时不时的特个特别会动地震，还是特给整个把等。李强啊，北部温这去，庆祝个人个的钱，第一个这可是平的，而这个等这可离家这不是拉子。空气北部温这可以，可能你家那个产端被跟那个些把等，这可以这个人这真按理提升的动啊。 而这个内江江，你是种车子，监督的动物。那么，你们这里监督还是特给配置等你，全部就是给这些盘尼车的东西是南极等。北海中区的李强，金海错开东门那个车的监控松就不开的配置，东门那个车的松就不见，你车的什么的？空气单顿，其监控松就不能车站这个证件，能顿改成是硬币。
3: 第二么单笔接种等，说个地接种，中山的接种些把接种些的，东门那个菜价蓝色所个松些不等，伢们收下点很容易。北部湾错口过的关系，系统控过这个组织，牛尾林七层三层是，李强给城镇里这改成了全国等这镇那个部些的，系统控过这个南坝提升的动啊等，盘村的罗个就是等伢们这里城镇安置些的。
1: 系统控制过这些内容，吃昆顿甘肃些内切的东西是南极等。多少个不是李强给广西全国扎这些为内吃了，议论什么子？空气等等，广西所有老师上课的吃几杯第四台币，年轻我们的人人六十几这个全用的白的，吃完内吃了等，吃完内吃了，但是不才能等混搭动物很红吧？吃完内吃，伢们这里过东西会吃的动物。
2: 没那年的内部等，年幼的些把所见，混迹提升的东西，慢慢慢做些菜所等，今日的这个啦，你很有给感送些个。我真龙给伢们的多学习。
4: 去年生产能够接三点过了三周。
2: 阿当阿比菜，这个年能从我们老家等福建老家尼个汤东我的乡亲的改为老何个，第一能让人个，牛从白乱等，从我们家将老家里东我尼啦，阿比家这个就比福建啥个都比。 Mangwinin so chiranga nyotsun Korean nang de Fujin la chono dom jangduk di tsulare du shewa sim sayanga jinjin xie jidang nyire charhim je chin towi jinjin tsal du chimbum ni che ngar dongin da de war de chongun je din rang jeng ge lo he jinjin cha kong shang chin ni sim de ya je yo Yilun Batarna, Tundi Nyotung, Beijing, Loka Nyotung, Denig, Yapjur, Songshanchin, Nankit, London Kelly, Nibzadan, Fujang, London Gonser, Tumung, Nyamshigdan, Drinton Shumari. Shetumdi Mang Warnhali, Chabja Chiwadan, Dinarangwinan, Sakung Galui, Loka Nyotungla, Rintung Jalui, Nyamung Songjushiola. Songunja Jangdu Tanyung, Jangdu Geshij, Never Jilam Saratul. Songunla Chetan Pogbi, Dagsungni Kung Sarpig, Tinginyu. Dali Ditigdang Bura Longdun Chengkurje Jia Longdun Chalatu Shewa Abjele Sayaji Ergambuma Ngachar Lepyo La Dichu Da Daksang Nekunga

0: 什么车人啦？甚至了，也去蹲什么张琼二个这个人比，实际了我和全部的。从我们老公牛从店里个今日话，马有五个我住了些地，当地牛从等从我们老公这大有个龙镇内去维修的更那个些了。想起那个位屯空几个东东，听着些的，啥那个维修啦？甘肃有比，忙些等，福建啦，丹东个老去卡斯顿住些些。
1: 但是，白天热的急了，人都想穿件阿几个公司个电池和通气件，人就过冬穿的地。穿的多等个不接电池个内务来也休息。大路村拉上穿件电池个内务机场内单冷也没，温静单冷出，前车了有把灯，阿们这单部门被所用阿不咱们什么中。阿几个公司个干部是门内过了几个些次了，忙得先把灯，阿这个内一了过了件在做了结忙的先把。
2: 我们个四楼南西有间特别所，而且只能盘子呢，只能弄到内务边。三年所属等的客所是，得的什么得了门不边，干吃可是什么的呢？公司的高级店长公司下班拿走，咱们等下次可能他们正要不些个。从的里来看所属等的客所是，所有的客空等，选出来没得，那客进顿等，门锁来很难呢，谁都拿走端出来，你还有给他们正要不些个。
1: 萨空多顿等啊，代客个打克多顿，开了些部机，说什么进干车接他们的东西。说说事业，我们这边等的不话等，人给人干车这边跟的等呢。打克多顿，他千里有把和他给塞的，啥呢？经过这人干车等，里头打克多顿干车，团结了年终的空间，谁不干车机，坚持了没把这三等的等呢？没聪明，啊，电这个当真等，没聪明，啊，电这个干能些个。
2: 那顿得特了个季节，盘着了，他们在南部学霸等，做那里这个等挖空电池个公司了，很难的。这里面就见证等，如果了阿里，这个呢也过了，没损，把冷，年有了增加。第二，说说那里这个挖空了没得，俺们这腾个冷库里啥次等，专坑个啥坑，冲不着说，没那么为，你也拉当不了没得，特别是挖空等，山区了没个吧，俺们个得了让人进，年可是什么就打出学霸。
1: 格勒那么大学才能教，我们才能念得很明白。而这个那所说，我们等真都没些特别，真等啊，硬不起心呢。你这个所说，挖空、单冷等啊，电这个用不着，你还有给送种下给别人下顿。再等差几个，连几个概念等，多的么什么等，硬不着什么进穷些把等，啊，大区不工作等，天人都念的，说这个是不是说这小把被黑拆了等的？
2: 电池和高速干车、电池充气等，是不是里面是短缺了些不？跟得了动画灯，上充电电池和那部单冷灯，过这么单不的磕头下去。做那了相簿灯，各个按那的进充些的，人们在打开了多灯，这么的红看这个真了很难吧？看来这电池和那动猛的动物的车顿些吧，连着了年底，罗布说等是不得动啊，所接谈的我咱们的，我为电池和送油，给你接等的东西。
1: 脱了胸，连着了家庭年事，咱们的动画灯，俺也特别用得了很好吧。俺那次大学才能结婚，才年代，今年都没那个补习吧。学过个谈过个小班，俺们那过这个学吧。拆了灯，扎这个小班去了，家里的收拾的灯，端出了些把几十年。拆了灯，拖出了那顿盘子团班，可特别些个。
0: 啊，大家为听年不离人呢，年终年这个年从我们下这个老大为第一次个级别，决定作为新工从我们最终可得别了。 健康餐这个吃不了等，下这个老大为娘们的呢，带我的些把等。哎呀，西个南边娘们等，他们讲个南边松这个些呢，下这个车个娘们等，吃不下娘们那个，最终确定的，我们不是的。健康考虑松就不接，得去没什么事，什么事有。路里大家话呢，大周边玩的，地下门车是个地头人从我们这么多用的，坐的等，捡破了些人有了，吃等咋，娘。 下这个，前阵子娘那个，人们问你，托人家蓝色街都等娘家的我们的西游，因为龙街上，松树街内去门头的监督的等话等等你，从我们监控考虑门头的监督生产人有把等，下这个蓝草都等监配局考虑个任务，弄出的西北，今年的节吃不下我们这个礼拜有，当地的些个呢，从我们最终去了松树，为做了多等几个。 组织不西巴等，从个乡亲从我们也个人配件，带出个参与公司，干这不等，从我们呢也可不只能下这个拉单位，腾出个机，罗这不西。 Sari Chabdil Jejo Hosu Tang Japan Chomdi Jornang Shegu, Sermon Jejo Suka Nabajete, Mansola, Sari Hisha Chabdi Tangwati, Among Yunje,

0: 起屁的灯坑。
1: 年轻人吧，通的起屁的灯坑的年轻人的多么人工人性的拆合我国时代，俺对更多啦，多能些给别国个起屁的人么子，我追究伊了。来打你为论的这个人啊，老几个人不是拆东西把脸上弄个拆起东西，忙啊这个兄弟在等哎，这么个内疼的多年代，通过你怎么子个？拆合在国农的人呢，英武的国话人呢，老几个合国农的些个。咱们能做的呢，咱这个地上农耕产业人员呢，但那上农个这个吃出这个能啊，但收获就能带人呢，拆合些过去。温江县城内的那拆合门前话这个，啊，做干几年啦，收获就你多么些了。拆合个也是那样，还整个门个，大混入的呢，也是人还可合些点点的，啊，老外人个。错特了，都破败了是关键的么子个事？人工人性个拆合些功能的，人个建立雄心啊，大地通通是个能啊，俄罗斯核功能的些个拆合个那半点呢，而今的那了雄努个这个，吃出这个能啊，但吃过呢啊，地处个那半点吃个个不轻易呢，那了雄几个地处这个能啊，属火牛的么子个事？人工人性个拆合点呢，但俺的这个里面啦，罗地个雄功能的么子样嘛着？啊，但拆合上古那个核心的那门门那个人家承载个那代混浊的那，但人生长长，人之间好了，人心那了，人跟大地那了是花样，有你多么些人，人个我们了经营的了干个人的那，俺都还正七折八等，等你个就折不西吧，三坑的都过还正没几把那是花个是干事，兄弟在等你拆合那样，上是你多么些人。人工人性个拆合难的那样，俺是得有那个大哥，大体年看个混蛋的多，几轮在等哎，我公司个人还是给的呢，大人你个财商潮流个年看的样，这穿儿童的个，什么这个厉害多穿儿的呢，还能拆合个那把鞋架子呢，啊，就男的马上那个硬个尺寸改那出个样那人个，他呢，咱可能改了，但没得那个耐疼的多，总是你怎么子个？企业变通个难得个案件呢，阿如我们等金额干那个申请了，调查个是不是实际个？但阿如正看到这里的个那得个申请了，调查个是不是属实么？等你先看老板当金门人那个申请了，调查个是什么？啊，我了去忙阿日那个申请了，调查个几年？等你阿如第二等站那个咱看个申请了件呢，调查个是不是个么子个？啊，但地处呢，父母个难得个端正啦，啊，南半的吃不了我们是这个去。啊，如我们这间村里呢，熊妈她大娘不是太多个钱，我们是个难得人的呢，啊，如硬从过路的了。啊，但是第八个家长家在那等，等你啊，我跟人家呢，进屋干哇，我吃着哇，啊，电视机用他呢，该带供个难得等，趁着哇，怎么熊等呢？那么咱们就话在等，你得门槛松一点，是了，家子就用，还真个是足个了。第一点个，大人你个我跟进屋干呢，正卡在呢，啊，电话我用可了。啊，什么硬话？等你硬吃热话机，那么个难得上当呢？啊，但还整个咱们那一个你们这个是第八个呢，他不得多那一个你怎么子个？

年看了吧，唐代马王在送个人称呢，西边是个丢的旁边，先通个我住这个主意了。而且大阿从昨晚的集体接六十双当时等你在等哎，还蛮猛啊这个，人个下一个是个是在等个过来样，都是能全部一个你都没个了。对那兄弟，下一个是个丢个过个先通个我住这个主意了。当不西边是个丢的旁边先通个，是咋东多你们用些吧。但你妈的的属于那句话，我妈那句话破了更等下工去。但阿祖看那个了，等你娘看那句话阴沉个啥哇？等你爷那阿祖看得清楚，你们这个旮旯了，很忙碌个是啥个弄那句话样？怎么那种个？中间多忙个咋东说顿点呢？你妈的的咋不叫门着哇？几个你了？咱可是这里用太阳咋不叫门着哇？你俺的东西那还真个阴沉个的等个。在马都，大阿是更多啦，下一个是个技术股个，看送个最啦是关键呐，没容易都么子个。阿你，前年单边俺个你爸当个就些吧，大阿是历史家里个只那出个爱数个地村的都过单可以久啦，阿你个这边的都过可太久个钱啦，阿你看的落的村子的都过没最久，啊大阿是正熟跟穷当然历史中个就些吧。咱可是的，疼俺那个眼，疼妈的，是干嘛？什么钱都得过，个主意呢？还整个人力都没事了。大会中的呢，阿祖特登这个去查作业，特登阿爹呢，你爹自己认认得意呢？他阿祖内疼啊，还整个陪你都没事了。什么？阿忙是哪个啦？阿母呢？他多些吧？该得下应的错了个哪吒？等你混成个哪个呢？快马让亲爸个哪所上有车？阿地图的千里个数几些吧？当里边几次啦？存几些吧？里边比这个端正的多，而且那个天空是纯净过个。是，旁边像中等十字的大中央，下一个日记中的人呢，拍那个蛮出色个。等你人家呢，阿娘母听到这个个样，而且那个错话个村里，你们就啥吃这个日子呢？这个人家呢，地基了大了，都是些过个。大大话，是你这个下一个是个人吃着，等你日程的多，先通过把灯，检测个确定的多些里的灯哎，拍上的多认得些吧。啊，才头当人的几位菜，地图的蛮不懂吧？等你阿做日部个人参加为人，从什么早顿的多而进穷一个个。啊，得吃这个菜过日子呢，地出了进村，嗯，这些个吃人的那样进村，参加肯定进村一个路的人。啊，你先吃没些吧？但阿做蒙通个硬的让你个西巴拉西巴人当没得救了。等你下一个怎么样？阿这个通路个难顿的多，阿能就蒙送的个呢？但没让你怎么着？第二点子人家呢，阿祖三个农学个人家呢，阿是不个点子人的多，我今做生意的么子个人？是，先谈这个是别人吃了，认真养得些吧。但这个人吃的，阿就是忙这个核心特别有客。但阿祖下一日这个是个地方那个高人的多，门诊那个大哥，等人家呢，连几个姐姐当样，嗯，这话有你的么子个人？三姐们日的多，十次单边用这个些给你们吃个，大几桶可以个，什么些面的种的多样，很阿瑞景，可你都么子个了。但听得跟人家参事个啦，能听个南边种个在等伊，检测了人的买那个大大石头么有等呢，都能么难做么人个，而且这来样材料给的等伊，太多样，一门可你都么子个了。啊，地图的那个决定，人们的多认真做啦，啊，等你初级站个军等伊的多可太久。下一个历史没得通的多，从九月九那样，还是去就拍那个写特别的黑子了。

0: Kormun orkala lontingi shugbi sangir.
1: Yankana ba chi su di mu. Terang na shi si ga da nga bi chi sim tang ya chi ga da sim bi chi chib den wo chi ga da sim bi chi chib den yin la za ni ma ri. Shu ni shugbi sangir len chen la nian bar gap si shi.
2: Ada nga bi chi xi ga ni na par ta zhen bi den su li di de wen don tang ge wei dang. 中共中央的这就属于亚克力主席中央的某位主席习近平的总理改进的相亲等不认为国之历史的把作为等个各位各位中国长征政策等这位共同合众等乐得的这笔且都能着重增的等个松懈的几把过了总理的南极丹顿 Longin Changulo Zwa Deng Lagatir Shajin Ngatsi Chalsik Gensin Gachin Chigin Bar Ngenzin Ganglag Shegi Longin Changulo Dambu Deng Lagatir Shina 登个国车了安吉尔西不是叛徒巴登多克吉地基切顿的这不是叛徒哟我们通过人家个国内塔吉个那顿空的这不是叛徒哟巴登下这个银特了人家人群西不是叛徒哟蓝绿个登出了二位接顿的登里都能以萨尔瓦登松治西的根村的打击公布东给总理的丹顿 登革革命也可以中国藏政进出汤这边塔基国这个了是用你国登十五连八等应得不得空的七不得写给十个用西巴呢全用这每个人给这些了国王的国这个这用你空的七不得写给八对应登十五几巴呢追这个国这个的这是个银巴七巴等几十个七巴这是这个银巴七巴等安那等开发西巴呢 追这个国这个是这个严重的财政那得开会过你空的却不是的这个也是个你不得这个把等谁都这个把笔写给了这不没有啊但你这么容总理的单独呢培济这个南巴萨尔瓦更久进这个不得你他这个人格的托不是写把等黄志等的真正的天主人跟培济用我的跟着动给 参与等等不能强固的做法等参与等等不能集体的做法 첨다르 지터 조바지 진충자기 산이근 장굴 등은 리얼 잡콩크 제든 장굴 야급제 제용 장굴 등은 렌틀 예보샤기라 야급제 제용 장굴제 공돈 등아 랑샹 총벌세바 딤총서 산이 등 리돈 등 등이 겐쿠 등 지게지르 용르자기 땡클스우나 아드브타바 등 돈토 등초니 판디 토벌 간린샤기 조미글이 난지단돈 登革黄志的正宗培吉兰国吃了些比尼瓦等吃了尼克月给托了东给这个呢罗中兰汉里了不得和那个给你呢身体大瓦应登这个巴登了个特的下给什么呢他最近的都打不了黑镇东给人呢罗登姐妹姐的松拉恰巴就给接触书记习近平给孟吉什吉拉黑农比人们从地等 孟吉什吉那参政马勒个是文中撒等，那个在家那顿有在家，进个在硬币，多不很俺列钱不等，写他们俺列人物的等你，孟吉什吉个啦很弄巴等，人家叫多米撒顿尼巴托人那个等你，参政家家可不多不等这个证件，孟吉俺列接等的东西是南极单元。社区书记宋氏改成了，也去参政合作列顿币，多能钱不是。
1: 曾美也是就书记宋氏改成的广东合众等国等十五零八等等中央的塔基多伦议论应得些吧，给个人的黑等感情的黑，另一个呢就是什么记接触的动物，孟吉什么记个人特工当真一个不晓得，七次突围参政了人次个人都不安全的等，参政家可不都不等这个正事情，白特不写给些南极等。 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等中央给孟吉什么这个了参土同城能力，人家叫孟吉什么这个吃了官司了给托人这个动物的跟得当时等，等个把这个事儿为参次了三级等，团队破人人叫个人个个都写进右边，我自己过了个不当真等，战龙来开登接吧，孟吉什么这个小吧，年纪来人该清楚这个的，坚持了没把这政治事儿吧，尊人写给谁等。 这就不熟悉，这个都不强人过的等，虽然经过了很难的，孟吉什么这个马勒个政策，那个就是些给巴等，看说个把子，他不支持说个人穷些的，孟吉什么这个做了个卡说个等，做那个调控，还离卡斯了些给些南极单元。聪明也这就不熟悉，总是该吃那过顿的啥不讲，能顿喷什么错了，孟吉什么这个来很浓密的，能就接卡说个啥顿等，稍微认真啥，能做了些巴等。 Ya chi chan zil li zhe bi hua shi li sa

0: ارتول تن غغدول كاسل شيبر كلما تن كلشق نيبا تونيو سير چيچيب شوجا شي جين بينغي لومسو تانسل جوم بيجي رشيك جاندا كندل تونغا تن مانجي شيمجي كن جومي هوندي توبچير تونغي شي تانيو جومي تارلون چيني لا زسون شيبا تن تانسوب نيامدي جامنا سورچون جينسل لغجير شيبا ناجون جومر روغچور خيچين شيبا Sanjig bi nyangtub darpil tunga jishini, mangji shimjig nangshig jate, najun ngarli mangwi, matsi tsulunyag tangyarwar shegi. Sanjil lobsu lejig bi jigjir ji rangni jil lirig tang leni la kang cigde, Jakob ji lobsu sanjil njoma jashigda peji gandil tungwi, tabji godig donkyul shachil, ngarli mbaizun shegi ciltan. Shachib shuja Xi Jinping gi nanji tandun. Mengzi shimjig la diapkyur dang gansung shi hu chere tunga dang ma lag janji gojig dang canzi jia mengzi rikul gaichin zikchen shi ba. Mengzi shimjig ge techi dang tengbi arigye dangzhug ma lag cha cung da tungwa. Mengzi shimjig mani liga dang cowi charchin lagji shi de gonjil jilayang dang pambar zogum shi bi sartul korig jingi. Zamlang sartul darji chul rangil ngang shi ba dang zamlang canzil jishung nang hirtaki shi gi. Cangmi tantun. Alangshan dada ki lumtan Xi Jinping sohkhang yinbi dang zhongyong gi chanrik ki chini la zanzhug dang chancil marnar tukir nangwa ganglag gi chunyo la. Changmi ngarli danbi yichi dang damba doynir jia shachul bide chachil tobi chancil rangcig rangtub dang chancil yakub tubdin zikchin shechil baitib hirtag shepar galchig nangyol.
1: Ngachig jachin a zul dichin lebi gamdar. 这就是习近平跟中央参加的第五个疫情安全的盟组了，第七届盟等等，核心所谓的参战党。这就是今南极丹顿，大陆呢，中国共产党和印尼路亚的安国瑞路等，龙岩强国的中央湾，我准备路的，疫情安全的盟组及安全的回来跟人都不等，安全的人都不，作为人都不及，打不了动画。 该这边你这边离开了金北极，换做等个政策和彼此同意别急了，跟着同意出了，做后么个你办都不等，这个被娘们的我们这些给些送。村民他们三位等李丽拉更是个把等啊，你这边干去了，该去了俺做等，做么了俺做了，啥都让人跟俺做这个出了准备啥话，你那么吃不了多的，中间那个等着不见了，跟着动起了，做后不见把等，这就是这习近平的单独呢。 中国那个当然不讲跟他们三位等，也去俺做盲促的，等跟他国等谈着谈不上当，办不雅做呢。三十多了破败这些呢，等等个加克杰下这个配件他了，实际该清不着有。这就是这第七个矛盾当，他什么说没讲参着也，半头看了里里啦，该这个代表。俺做拉的你第六个六三万只，半头拉的你这个单比忙完整。 俺这个公司的干部，也可以做那个里扎里的，你还有个跟着的东西有。广东的广东党香港，我们进错口前面里扎前地，实在样啊，做那么个里镇这个真的写个原来里面，做啊东这个站地，里面单送西哦。云南的云南的外地个前镇里地，错口的普通，根据给给你，你人这个真把什么车了个前镇里地，咱们这个是为了满头不写进有。 俺这个节目是提前的公司的人当部恩人，人们的电力、车地可等，一个人最终可得，这话蒙部是话的。某蒙部是给让人家电力单送些的，公司的干部是蒙促金融了，安送些金融。他们说话呢，自己等平等级岗位，而将就这个人，你那么来，你这不可能定的。 政策不齐备，突然间空壳空荡，查查而且十六亩一垄地，也可不就做那个错大跟其次，也去安做把南地。这就是说，这俺个做了路了，担保给你。第一次接俺们了，没给我等，该车咱们用，做那些边乡都不拉点的，农民、长工的中央或者邻居的也准当，该做了俺做了点的，中间那个当然不讲个六三万总金油。
0: 中共中央的查次主义定了，也是习近平总理李强给大学毕业年个年龄，当个毕业几年，我光是都学不能。空格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个车站组织的过日节，也是该成当，这不等该成就广东东区的塔山县银行，换句话就盘子等，这组就盘子，健康就盘子，电子就盘子机，手机用我的电充手机把等，而且可别吃这日子所有公众用证件。 人们所说的这类列车、地铁的全国等，在正式的启动空间、速递为主的时候，这些东西等，换句话说，这座飞机用完了，我们认得就是等甘肃改成东区的些个些难地段。 南宁中区的李庆余静路口七八的店里等，勇气生意节七日为米七多的单位，拆了栋年事累计一零一十平米，广西车站全国等最正式的过了点年十三。李庆余车站最正的整个个农村间，你把节七日冬啊等去通空间过这个六点歇吧，而且可不接起电这个栏杆松雪皮，他不接些特烟的，人们这些见证等，先看可以个松雪。 一个个人在种树，树木为先立单位，马勒提升等，等这个一顿融化，那个地上面的等立出来吧，进度这个呢，可是就还是住了。你们这个个人单位姐姐，我们本单不是种呢，吃真这个真呢，还是比你这个不是跟得懂啊等，说个正等，怕是正是个就是全国的学霸，你们这个你们这个学会，接起来懂啊就学习。 吃不了，忙去照顾了三日的等啊！这个你真叫，结果拉跟到东啊等，这地盘地结起了东，我的很容易。广西一家可不接吃这全国的东区南等学霸等，人把所属吃这里热热的也不学霸，娘们用等些特别任务，俺的忙我做事不还是特别给巴等。秦州中区的李庆，平路米子生米，马多店里是平的，米子送我这个正式是过的叫我做了生。 李强给平路米子生活那生活等，讲错话的，这条是八等，甘肃娘们来村呢，学你该清淡。才日等我比赛特别过，你米子生活，自个真老不认真的，第一次了得，一路没开始动他，把人干了学八等，是不是的？他个特别会蹲立着，还是特别真给八等。李强啊，北部温这起，秦州个人个人，第一个这块的平呢，这个等这起，李家这次来是。
2: 空气北部温着可以，可能内间那个产段被更那个些把等，这可以日过日增，俺里提升的动物，这个内间就你是种车子，监督的动物。那么俺们这里真正的和这个配置等你，前面这里给这叫盘你车的东西是南极单。北海中区的李强金海错开东门那个次了监控松就不可得平你，东门那个次了松就不见你次了什么的，空气单段。 期间，可么松雪不能吃占这个证件，能顿改成收银币。第二嘛，单币集中等，收个地集中，中山的集中些把集金充些的，东门那个菜价，蓝色做个松雪不等，娘们收下点很容易。北部湾做客过的关系，其同空过这个组织，牛尾林吃顿啥子事？李强给城镇里这改成了强国的等这个镇那个补些的。 七通空过这个南坝提升的东啊等，盘村的罗学等，娘们这里城镇安置些的，七通空叫过这个些内等，七坤顿甘松些内切的东西是南极等。多个是不搞事，李强给广西宣告这这个下位内村了，议论什么人？空气等等，广西所个罗叔啥开的，七级别第三台位有备，年轻我们的建安烈士的这个群拥内备的，七二位内村等。 七年次了，但是不才能等混搭动物儿很红吧？这不来这娘们的沟通些和切的动物，明儿那年的内部等，年月的些把所见混迹提升的东西，慢慢忙做些菜所等，今日的这个啦，你很有给感送些给，我真容易娘们的多学习。去年生产能看见三点过了三肉。
1: 阿当阿比，才这个年龄，村民老扎等福建老扎尼个通通，我的相亲的改变老黑个，第一能让人个，牛村白老等，村民家将路这里东尼人阿比亚这个区别，福建啥个都不见，忙为人收集人个牛村客人能得，福建来村那多么，将都个提出了这个，都希望是三亚个，见证些几等，你来查询些前途为见证才了，都全部你车阿东人。 다들 왔던 소문제 디나랑 정가 로크 젠든

0: 李文特的杰勒森罗金有巴登，下日个兰错对等，金牌金，库里个人物，农村的西北，今日个节，吃不下我们这个礼拜哟。当地峡谷呢，从我们这种可乐松酒为主的多顿聚个，组织不西巴登，从个乡亲从我们一个人陪接，带出个财务公司，干这不等，从我们呢，也可不叫人下日个拉大卫，腾出个节，罗这不西。 参与吃不到的这种好处等，这盆传递的中等水果，人们这种水果哪怕也得满足了下一个下吃不到的当话的，我们用着健康松酒问题解释不等着，就是盘托巴马斯了。我阿里蒙布罗，从我们下一个节打点村内等健康个人同个吉伦些的几个呢，下一个节全是娘的送给。 下一个大卫的更得了，从我们这种开的，参与的同台北国内，健康个下一个大卫，啥子个国这个些有把等，啊，电子个大卫，瓦特个单克的些把，下一个大卫啊，任何了不着呢，阿蒙啦，大卫真有比，一个为他人呢，下一个大卫等，怀孕的单比下一个送酒些不，拆东西的，比成多为健康下一个大卫，可以拉不着真有。
1: 下一个大卫第一次过日子时的，说什么节，劳动节呢？从我们下一个大卫，确定了健康松弛的真呢？健康也过了同这个，农村的年轻人们不得，凭什么接触适当的，下出了你那点呢？托人个健康松弛些。但是比起年个年能抗生的他们的，是冷的，是冷的有些鸡巴，绝对的是比俺这个参与了都抗战都牛从从的，是冷中秋的第八等，抗生开了年的年纪。 比那个多坑钱呢？几个得了托人这么东西的，我们碰到这种忙活出门的多。大同街坑水牛从从的那从容乡亲街坑水出门啊，但冷天儿所用啊，人特了三等的等位，地子黑的。因为老黑人从容乡亲都坑等，跨着种子个真田地，地有了最初的水平，人看塞了瓦等，出门时是从个龙山街坐那的水呢，坑水出门啊，但是个得了硬皮筋竹节，跟得等。 你懂年人的路，论几个本，上穷街，最初的安人街，都坑个南征，一家等年人生等，得人之外有比，从苏河都坑，从这你懂个人家对你，穷用你最初的些的。从这你就个你的配件，甚至可不离坑，地有了些别，那顿得，你的硬特就是。实际经营的就那，你懂年人路，那个本，中央差不多就要从的意思。
2: 昨天几月十五日，等端村接这个，谁都问昨天人刚多呢？他们硬了，走路带着刺儿等，硬了问，也刺儿说，人家可接刺儿了，马黑色了个东西。马硬了，他了，生前人比，农事了，几人最先呢？前顿马硬了，过了东西了呢？谁话这个过这个些呢？四冷等撮合的中秋的日子，正从峡谷北街的个马东上，生前等中秋的人把年纪，过了东西的日，谁话这个等呢？人最先呢？
1: 孟粗和青村，你吃俺东咱们家，都你吃进街了个是东街，也不就是。实际等满个街，娘回来盘着温室团圆。日正的我们等呢，你东年日路第四个日晚的中，是冷中秋的等撮合中秋的街，从苏坑往西的村村，过了天的七那几个天人不么等，东西的这个些晚你三八的，哪能个第二么里，也去这个正冲这个朋友。
2: 康熙屯里的陈伯伯中年的陪金主，可不落着前年么？过着东西的这个些话个，才呀日生八的，申请用的陈伯伯东伯的家，家起什么正穷啊？怎么申办呢？你懂年日路过着东西的这个些话日，才呀你玩七七的八八等，第一家起俺等正穷啊？日怎么申办的？你懂年人啊路，咱等不你的，这几个比玩康熙屯空的陈伯伯过着东西的个些话俺生有。
1: 从这车车都在讲，我们是都比车的重要了。你懂你的路等，你懂你的路，申请用的康熙屯里三十八里街，我们就邻近上嘛，才跟邻近不相呢。我们就给，也能屯起了，真不是能生存，而且俺人担不上要了。你懂你的路第四个日半年从申请用的三十准备，从苏河都坑个，写的从家村的八十次，今天能用，今天用简单这的黑板等。 从苏河都坑个，最热门不是入围，顶苦了的，大这个半年，大这比玩，大了硬单不用要了。你懂你人家老是三冷等，撮合的中秋的日子，全都没参加这边的争宠，接了什么三八等，人同个过了天人不么几个东西的你些话什么啥样，你身边，康熙屯里三十八里头了就比，参加等，大了硬写的重要了。
0: 다저위치 시군디 니비룬덩거
1: ཁྱི Ari shukjian galachul li saivur hiba na ari sajungi yangchir kabi mamang la tamung chachul lagtar shendo parisir. Lota liga sayi jasukun renji nyanjur tang shajir. Ari shukji chabdrag shi bi shetub di nyamdra jasukja saachim tang jamgat da songyo. Ari la kaba tang yangna jakab gangrong jayul gangrong shiglan dandri shetub zanji shu bi gangcha mesir. Nyantara kabi mangsukji chumkur shi di ari kabar gagdum tang ni kong gangjog shi bar guhtam tang. Ari Putin Garbizi, Chigin of Jedrupe Nishager, Ari Sensen Talampoy Ninter, Sensen Guadir among Turgoti, Ari Jacob Jadinjurton, Shenter Sichilan, Jikilton were Kayarni, Kuper Gordum Shihu Cheriton, Sensen Guadia Tarna, Ari Sajungi Kopi Nikuntan, Jesong, Diriton, and a Sasso Chakum with Dernir Kiliton, Mergerja Janurton, Keruntel, Gordia Zibalision. Ari Kilitang Magirji Gurdum Shailver, Mangitang Tsunzi, Yangna Shabsh Sujan Jung Favor, Gangung Shiba Masel, Gurdum Shaila Kangrong, Aringwa Kongsa Yung Machopershi. Dinyam Tan Juja Shijiang Sili Kunang, Gurja Tibershi.
0: Arasi Shendri Putang Ayalang Shendri Buga Baby Nitzel Tarna, Arasi Shendri Putang Laflo Futang Ayalang Shendri Putang Alak Chiga, Tsik Chinian, Wiher Nibukan Yuganatun Tani, Kabardang. Arasi Shendri Puga Tsik Chininga, Gumra Dachu Penifjajir, Laflo Futang Alla Kachiniga, Kapra Tonkab, Amagatun Galwa Shuyunin, Samjo Badan, Waker Sakitia, Magatun Chapsika, Nivu, Tanjil Sandova, and Wenjir Sheba. Tonjil Kartun Tangayalanga, Nyandil Natun Tajoper, Kurtan Sheba Suka, Drizi Tani, Sam Sila Jiri, she said.
1: Tormun Mason Ji Tila, Sand of Shetun. Anangi Gabs Chimtang Jetty, Dieter Jakunga, Nam Shirtang. Kumulang izi a dagshe bali, kangwi warstong ten jumarong. Metang suilang, a loji jia gujamni, chimta mirjun jungwi nyen kasegi. Anangwi gamna, nagsal tang satanga, mesunja, an anger tikub yimbi, shirul de me gulwatang, an izi mirsaper, stango shagila. Nagakil ten roti, mesun tankel, the song namu shiti, mirjun jungwer, mungo shagi. Anangwi gabs yarmulan rukub, a danger of surin zingi. Zijung Kilitang, and I wouldn't use a good, dark Kurushikub, Gurum Dambingung, Jong Shigilla. A long Kurunjoti, Mason a Jellum Gomarong. Zijung Kilinang, the Watan Marungatang, a danger in Yendi, so in Tugla, Yam Jo Shigi. Drunk Hunter do cover danger in Bagotang, Mason a Jigin Joser, Yam Jo Shigi. My teeth don't need the Watan Marungatang, Matin Tang, Kingu Niesani, Dean Rongur, a Lugosumarong. Chimta teaching la rukub, mason jemarong. Tistera logo tang, soilung jia gojigibatang, kung we war tungam, berisabi, nizila, a dagshegi. ཁྱི དང སོས ལང ཚད ལྡན གྱི བེད སྤྱོད བྱེད པ དང སོས ལང ཕྱི རུ ཤོར བ ཤེས དེ ལོག གོ ཤེས མི རུང ལ དེ ལྟར སྒོས ཁོངས ཤེས ནས ཉེན བརྡ གཏོང དགོས ཉེན ཁ ནན པ ཐང དེ ཤོག པའི སར འགྱུར ལེན ཚན ཤེས ཚར སོང ལེན ཚན

0: ཁྱི ཕྱད མ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གསུང 다 길이다 같이 자침대 저득군 뭐 능식이 같이 쓰는데 고르큐 처마다 지금 이제 답이 진요 아니인지나 땅 같이 처마는 같이 망스르가 쓰나 다 자서 고카니 다 진능 쓰나 책카니 다 그냥 가이스가 다 말거나 죽고 정게 느끼세나 죽고 정게 기사도 못 쓰고 너무 다른 있어 뭐 뭔가 뭐 다 회즈나 오치 고리가 통콩아디 뉴스 땅에다 니 좀 바꾸노 좀 덕적고노 다디 돌 로치 카리 죽고 좀 덕하지 못 바꾸도 뭐고 뭐 이 진능 쓰는 것들 책카는 다 정신나 오치 당마트게 저러던 것도 마음에 가지 다음에 케이스크다 구모리마리마사 유토모산 스키데트네 다르드고 다우치 회선아르드가 알란다다 다르드 사친오가지 도모 니아스고 도모 교즈다 응나 당망치 도모 교즈다 체땅치 대원한 소트마스고 당망스와 쩌쩌레 처마스고 대 년기지 년나 한치고 체따 망스고간 위다트네 들까 처마로 쩌쩌레데스 뭐
1: 침체 침모즈가 폭네나 참뜩 쇼코노 나바 고름 탐제보 망스고 강이스나 뇽트카
0: 딱쇼 처마나 식다카나 모레 랑기세고 딱쇼 뇽스르자 먼저 하죠 모타 디난송다 잠바가 참뜩 쇼코 언트라르그나다 다 정모시나다 랑기데 이민년가 랑기돈드간데 자기돈드간데 모요나 랑기데 돈드간 바데 문데 리민년노 자침당게노부터 뭐 리즐리미니노 티한체크 딱 망히스크다 우치 망소카이가 르드가타 랑게 송 응원탕나 청게니 드다 망히스크 히오고 뭐 언장 케이스 다르디 르드가타다 카르카나 흐다나 르드가 웬보토 까지 르드가 웬보토 회즈나 르드가 알아라도 못 웬보나타 송 르드가 라가 알아슬랑타 랑게 송 종당노다 크디나 알라타 니센노 마르티당나타 청게 마르파 뜸뜸 느히자 못다 뜸 다 청게 진뎅게 고카노 뜸뜸 드르가다 그래서 좀 특적 군 드르나다 그치 오다 랑게 오마 돈도 뜸 리스나다 랑게 송테 텔리미니 드라
1: 고노마 야시
0: 고노마 야시 다테 치디리 콘디알레 데쿄멘타 랑게 다티 고 케포아 텔리미니 드 시그 못다 같이 호초 트라다 자 케치 요노
2: ཁྱི
0: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ཁྱི དང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тому то дрово мо ти кюнг да гчи дан дмо чонг морк до тхан дмо за маз юнуг та жжг да дан гчи кюту тонг г ги контейнер гчу нилен барго кэни хинуг нилен барги та та нилене гоанжик сум утчуй го та за гчи я мэр тэндэг тисвали юну дикат мозэр
1: ян чэни хуланжина анд чук горим тони кэни ло цаг агин куюну тамче поинина агин кута конэ тэ гонра
0: ари ат 这个中华门门的门都这些家庭的地个开垦的社会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 chizayoka. Tiyanchi ki kyo lozawarata chiyo kuchayata yigo. Da kichi tawachitangda, kichi ta wa kichi ganchatat khoda ganchi yachi yogo ki khatkhit kuma. Tamuzira, ta ganchi tarayang, ganchi omurgi tanduka ligu na shaa tamuzira. Da tiyanchi ki da chumla sukhtangi. Chumla sukhtangda shirga ganchi jaychawka, jaychargo da shirga yegdegu gazi. Yang sachanda yina chongyo murgi tamo maazi yoka. Tiyanchi ki dodogpa kaiga yang yegu mihi khatramo tamo yoko mo. Tamo yodaytang ganchi tiga ginkho tindaytang. Dodogpa shuwa nika yoyna chukyamni shukhchiga ni tamo ginkho yotana. 我去摘茶的，你赶紧。

0: 经你得了学生我所吃的吃素点的是阿清更加的错完了该地米日节玩起了美菜一地的这个日期正不其结盟等着可得人得出理解伯伯等苦乐意托更个整个人过特别是理解人工起了得得给人你的厕所个先把礼拜十一一来真拉康西比门着年轻的阿庆更加的日得个公文不是我的故事的做了送比当地的马会西有比我送个大坑车动门我的说等错你个为一致的俺自己南巴通的这个了第二处为所吃了才比娘是零错的吉凶
1: 年轻的个人个我那么冷呢多年初一出个阿庆更加不赢了是搞起了你的人ཡོམ གི མེས ཅིན པར བི ཁསེར གོན ཁན མོ ཅིན ཐོན ཤུང དེ ནི ཡིལ དེ རེ ཁསེར གི ཐོན ཁུང མོ ཅང གཞན ད དུང ཚུ ཡོ པེ རེ ཚུ པག ཅིག གི རིན ཐང ག ཚུ ལིན ཤེ ན དེ ཇི ཏི ཤེ ན དོ ལ ཤི དང དུང ནིན ཆ གི དོ ལ དེ ཡ ཟོ ཅི ཅི ཆ ན ཚུ ཁལ ཡིན ལ དོ ལ དག མ ཅི ལ ཚུ ཁསམ ནི ང བར གི ཁལ གི ཉན ཆེ ནང དེ ཁྲིམ ཐན མན པའི ཚོང རེ ཚོ པག ཅིག ལ ཨར གོར རྒྱ ཆེ ཤི ཉིན ཚོང ཅིན ཡོ པ དང མ མང ཁོ གར དེ གི ན གོར ཅི རྒྱ རེ དོ ངི གན ཚོ བེ ཁྲོ ལ མང དེ ཅག པའི རེ ཤི སོ གི ཆག རེ གི པའི མམ རམ པ ཆོ ཅི ཤ ལི སན ཏི སོ གོ པ དང ན ཅིག གོར ན ལོ རན ཚོ ནུ སོ གོར གོར གར ང ཅུང ཁལ ན གོར མུ ཅུང ཅིར ཅེ ཨ དེ ཉེ རན གོ ཨར གོར སོ ར ང ནི ང ཅི བར ཡིན ཤང ཅིག གོར གི ལོ ལེ དེ ཚོ པག གར རན གོ ཨར གོར དེན ཅ ལམ པར ཉན ཚན དེ གར གིག དེང ཁང མི ལོ རིག གིག ཁང གིག ཁང གིག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공은 비 우르켈로 와르믄 쳔롱 제가 고빌 레다 지기니 와르 아자크 므글이 땅 사탕 주이가 사드그 시비 제정 크크톨 지린 시비 바가바든 클러든 상탕더 도르위 웬부라게 십시바다나 파츠르 루리 주처 아니라니와 시 고스르 세진요 아라그치인다다나 제가 거츠니 제가 고빌리 와르 할무 주처 조빌르 공은 비 우카니 카와리 디름 녀흐비 로르브 자체 임지그니 중 아친 강집던 소비 수가 정부르 처 녀흐니 글로르드 마르치그데 처 가니라 물은 워르질 안얀튼 디크르톨 바바시비 수어 야처멍위 웬부 상탕 자무데르 자리스 제르와당 아자치비 토르근가 사그즈 아마루 처거비 나마디 땅큰 처통멍비 리슴 다샹 요르실
0: 托等不如没那么哈利亨亨松斯就比年日人呢年轻的个人能够多几页十日地马会接上所那么多几日所那么多几日所等给了就了各种客等瓦尔特尼为扩出干吃这些油吧阿姆是你占比等了年有人生通空松凶等为主乐不学不然阿出了有特别比干吃有几搞得了所以家乡等艺术机跟客有比集中所那么多笔记嘎恰的小笔年细出之有搞得了可以送中个该请让人点着多美景什么文静拍了正位在身等没这个人你出的厕所个大话机的我个车里可以阿清更加的出位而这个租借厕所我们比我看你就给把多的租送位下这个的ཁོ ཚོ ཡོད མི པིན གན ཆར ཅིར གབ་དར ཁི ཨཅིན གང འཇིབ ཅ ཕན་སམ ཚོ གོ པི དེར ཁི ཐོང ཁུང ཅ དེ ཕ་ཡི དེ ཧ્વાན ཇུར ཕེ ཇི སེ ཏུང སམ མ ཅང ཨོན ཅིང སུ མ སུལ ཤི ཡོ པི ཡིང ཡི ཅ ནམ པ དེ དག མ གི ཐོང ཆལ ཨཅིན གང འཇིབ དེ སོང ཅུབ ཤེ ཅེ ལི ཝེ ཅུལ ཏུང ཅེ ཤི མི པིན དེ ཁི ཅི དེ ནི རང གི ཅི སན ཅི ཤི པ དང སུ སོང ཅེ དེ ང ཚོ ཤོ ལ བ ཅང གན སོ ཡིན པི ཁི སང ཟིག ཤི པི གོར ཤི བར ཁག ཅིག ཨ ཆིན གང ཇིབ དང གལ ཅུལ ཤེན གོར སམ རེ དག ཙུ སུང དུན ཅེ ཡིན ནམ དེ ནི རྒྱ ཁབ ཅེ རིམ པ དང པི སུང ཅུང སུག ཆག དང རང ཅིལ ཁོ ནར ཡོ པི ས ཆི རེ ཅི སུག ཆག ཡིན ལ ཤིང ཐང ཅ མུ དང གི དག པོ ང རེ ཅང ཁ དང ཅེ མུང སུག རང ཤུང གི དགྲ བོ དེ དག ལ ཡོ ཆལ ཙུ གན དེ ཚལ དེ དེ 地处的人这里有人这里家家里有一笔门他没笔阿清更久呢住着王四龙公司的人也没温静迷人的站着了些地地处肩部王四龙公司的人公公笔没没得成古有一个地国是不是可个人们了将这些用声人们那么地哭了修车你自己开心些用完的得古公公把地处的个字呢阿祖罗一龙公的 코치솔퍼거쇼시토칠
1: 대는 대초사디 공은 소놈도지게
2: 这里应该把这个主权通过的马斯了国宋时刻的我妈的人的生活的这个当中国宋盘的这些这个车辆把我等公文比年大动为地村那里接通的身体干嘛中阿里门国的而亚克巴这种这个把等的你阿清刚接把宋中学和那里接通的身把等宋中人把那里接通的送
3: 年轻人把工作年把呢，而这个组是从你是落地，应接着苹果什么些把的人。年轻人把地主就跟个大同个耕种些什么林村东村的人种，林村的松这个把完的家当，松这个跟个把松农村人等做木些，大个的话是个路，这就不大个的话，跟这个村人等松么人亲近，村公家等人在人满你就选你，大的么些。老不是端亲中不是我过些的，这位端这个栏杆松些个。端这个端亲些不是没人认干这。
2: 大南北京的第四路接人人。

0: 李村人家切巴登，做错节聪明没长，结盟的松香，参与所属的，昨晚忙错，这个些你太急，李村就被林克的出席办的。 这路这个家去家去里大街不的，阿日等看那的，而且去人心等，而且用人心去做一出把阶级，阿日这家个人等从同和百姓，这路这个家去家这里，阿大王阿为去这个人呢，是李村主的特级兵，马上前去，却出了阶级里给咱们的勒特么些干么了凶。 这路，这个家去家这个里，大王阿为去，这个人，阿里去里吃，个人吃个，做吃，甚至说俺里村这个呢，冲得送的，俺俺们村村口全部喜欢等，这个说是没这个等，里这个说是作为俺们的里村这个。这路，这个家去家这个里大等不了，俺给是正式谁大等呢？ 从那个，而且你把婚礼费凑钱个托，落这个大王安慰起，是你的，而且你二叔的亲了，单克是把钱不着些。这路，这个家去加个路个，大王准备去就是你的，而且可个，马克思让那个别的位，这错让那个别，他们凑钱的，反正是个，而且才把了，咱们今个从过去办等。
1: 土匪他们南去，而大王阿为去是个人的。而且，你专门在这么个他们个地亲戚的单口小姐的，娘的没疼惜，特训的啦，咱们个而且可说是好特给当领袖的了。
0: 这个特例，大王阿为去，是个人的有路灯，阿里杰克所属的作为这种混乱，上那么多送的，俺俺们村村口等，你都错，咱们去后边的，成天去开垦做冷席，第一天那种，你那里这人，咱们杰克哥哥，俺说没忙那么，等什么等村口些呢，点着学堂，忙错了，弄啥心？中午没忙，是中个是等那些就空个。 这路这个日子写个路个，大娃今年为期十年的，成功了，俺是提前来单克了些话的。中国三万多年前，中央没事用个是等那些就空的，这路这个日子写个里，大娃今年为期十年的，成功了，俺是提前来单克了些很。 而且用是，你呢？这个啦，能话信？老的这个人得了，就用这，俺家是他们点这些爸爸等，没南去，咱不去了，老不着急的。俺家是俺们些冷等，俺的个坑，腾清几身做呢？点这间的错等，儿子了，儿子这些工他做了些把马事，实际俺真是团把这边，俺做不了，俺做不行，先进去了。这路。 这个不就过个路个，大概为期九几年，中国建设了些就坑个，而且用这螺丝的青灯，战术个尼么的，俺说这个不过这个，而且是些就坑个，单不不差不着些呢。这路是个这些个里，大概今年为期20年，中国是东坑个差不着些呗，而且用这螺丝的青灯，战术个尼么的能为工商个下头了，做起通东个夹江，螺丝个些是的青灯。 俺这个地亲呢，而且从地亲姐姐，这么单克了位地亲个托，而且用是俺说你能不能约办的？来，这不穷穷错。 俺去罗地了，先门后棚呢。俺去个家亲，俺是地亲戚，喜欢罗地等。因呢，这个过程个村里，忙忙忙出去，俺们个开垦个，村里些那个，俺家人们都逐步从村村买个罗地去，很爽啊。呀，对呢，南京个草原出了。 主播从清楚俺是来干为没事一弄。

0: 呀，这不穷穷错，对呐，你头儿，俺去搂这个盆草，这买个弄弄个，谁知个，俺老公谁知个弄个两天忙得个车呢，用盆子那得忙着就业了。
1: 阿拉家为了穷穷是日他，为了钱不是个样，为了苦都是个酱油，苦不那个酱油，给巴东个酱油那是样，
2: 地里是买的工。

0: 您这么被河南某生意的三万查成用空实现呢？你是被挖的人呐？伊朗给霍尔木子村个多东西比兄弟几日是只有把等中个执政的这个人才各个做完的人，你能得霍尔木子村个个的硬的用是伊朗给村政些吧？可了空能开叫村子执政等执政宠物，你不是得伊朗个出钱托给吧？可了空带个了为执政机点这个等可以送就不村子多的，中出提速凌晨的跟着有专业的点给了。伊朗个国母李亚的先拿着文把送的哟。也是日接送木红给七月廿廿十几日，也是日接木红给廿十个红的。礼拜农头说接珍珠等个木根本拉动的等的，珍珠等个这个气门那塞不嘛事，门西这个气压制了多了等事。也是日接木红给先拿动的个木根本出的关东的你等个木个顿的这个气，门西这个气人得进的要讲，这个气得得也是日等也是日木红个，木个面家不了被被他了过去我事。也是叫木红给大龙山街珍珠等给人得了八农头说生个了九六百六位，也是叫木红说是每户拍人得了忙不碰八等，每户拍人得了得个三十栋的龙有事。也是叫木红跟政策被当个被拆，几个人来八农头说接电话忙被，都忙些了腾些接电话东八等，珍珠等个没拿等，这个期间也是叫那才说过年看中是几些把的。昨天没送机前了三度水顿，俺这个地区的公司没送的电这个了多弄些肉，冷库里把这个等南枝藤村长专坑说没做忙啥子，电这个不够了，娘就是的，没送的这个青竹啥等为出了些头，再不如去给了，没准中个几几个个了卡不着东西，听得地区老人个没送的这么重。地得了罗锅等炊冷节锅节给把等，坑为瓦了冻个，不是他为你热了，得个些个。罗气等炊冷菜等节为煮些把等，炊冷些了火瓦些的，罗锅些没用了。地得了给空些呢，年大冻个。能为搞事清冻着的，地得了加坑个能十个等，可没了你热得个些把哩，坑为瓦冻等就没用。每等炊冷啊，罗锅节锅节呢。听得没尊重为年看谁了给。能为干们那个词等沙腾个没瞬间南个地个硬币十日的没过了瓦等你自己没十个本单过些给了。那个客人住的没瞬的单客人是送南木些的没尊重为文过些给。年看能把腾地一七三的连村些才送连村的送这个把好人错等总正干客人送那么才能等花等家打个了瓦些路。这就不打个了吧？俺这个财政等算那么人清闲，人真着迷，这就跟前那么得便宜，大的没事。
1: 俺老二端起中午不来，我公司的就为点这个栏杆送些给。
2: 咱是没读过这笔，我弄个些出来。
3: 人等小妹等起来，一路人就婆娘。
2: 俺老哥上弄个这笔，刚中个这去。
3: Аргарчиллар мөндэн жируулви аргарсал жардан ча. Варнан чинжи пони тахтун ли цан.
2: Варнан чинжи пони тахтун ли цан.

我那个老多这个等的哟，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拉姆的了这个的姑的，我那个老多这个你吃的没姑哎呀的，姑哎呀

ᱜᱮᱫᱤᱱ ᱚᱪᱷᱤᱜ ᱱᱚᱠᱤᱭᱟ ᱵᱟᱨᱛᱟ ᱪᱤᱠᱥᱢ ᱭᱚᱞᱚᱠᱚ ᱠᱚᱞᱚᱝ ᱜᱤᱞᱚᱱ ᱟᱛᱟᱭᱟᱨᱤ ᱜᱮᱫᱤᱱ ᱚᱴᱟ ᱛᱟᱯᱠᱤ ᱠᱷᱥᱢ ᱫᱟ ᱪᱤᱠ ᱭᱚᱞᱚᱠᱚ ᱠᱚᱞᱚᱝ ᱜᱤᱞᱚᱱ ᱟᱛᱟᱭᱟᱨᱤ ᱜᱮᱫᱤᱱ ᱚᱴᱟ ᱪᱷᱨᱟ ᱪᱟᱱᱫᱩᱝ ᱪᱤᱠ ᱫᱩᱱ ᱢᱮᱠᱚ ᱠᱚᱞᱚᱝ ᱜᱤᱞᱚᱱ ᱟᱛᱟᱭᱟᱨᱤ ᱜᱮᱫᱤᱱ ᱡᱮ ᱦᱮᱛᱟ ᱪᱟ ᱴᱷᱚᱢᱵᱟ ᱥᱚᱠᱚ ᱥᱤᱨᱪᱤ ᱱᱟᱜᱚ ᱠᱚᱞᱚᱝ ᱜᱤᱞᱚᱱ ᱟᱛᱟᱭᱟᱨᱤ ᱜᱮᱫᱤᱱ ᱦᱟᱞᱟ ᱠᱟᱢᱥᱨ ᱪᱷᱟᱜᱟᱨᱢ ᱪᱤᱠᱥᱢ ᱭᱚᱞᱚᱠᱚ ᱠᱚᱞᱚᱝ ᱜᱤᱞᱚᱱ ᱟᱛᱟᱭᱟᱨᱤ ᱜᱮᱫᱤᱱ ᱠᱷᱚᱥᱟ ᱯᱟᱥᱢ ᱫᱟ ᱪᱤᱠ ᱭᱚᱞᱚᱠᱚ ᱠᱚᱞᱚᱝ ᱜᱤᱞᱚᱱ ᱟᱛᱟᱭᱟᱨᱤ ᱜᱮᱫᱤᱱ ᱱᱟᱪᱚᱨ ᱛᱩᱝ ᱡᱟ ᱛᱤᱜ ᱨᱚᱝ ᱪᱤᱠ ᱫᱩᱱ ᱢᱮᱠᱚ ᱠᱚᱞᱚᱝ ᱜᱤᱞᱚᱱ ᱟᱛᱟᱭᱟᱨᱤ ᱜᱮᱫᱤᱱ ᱡᱮ

在上次为年困住不难吧，答应地处各行各地人的重庆的那个连村，是东村的那种。那把青阿七连村的那地南边，家就是等特克人的那个农，关键其实，对那地人的连村的，村人周末个做我们这个的等，这个年龄的中把人，连村的做我们这个客人吧，村人扎黑灯，是大个了哇，单真错，这就。

个里大瓦登不的安格斯跟我成能为而且是个你比巴勒日提莫粗清粗恨这次合同提出了这群兄弟是路是这个特里大瓦为其幸运的而且是阿斯比从古舍本是单克西巴马斯了而大阿维奇是个人的而且是阿斯提琴拉斯丹克西中央盟是用个四顿接触空气小路是个接接个里而大接你不得而大阿维奇是个人阿斯提琴的丹克西小路是个接接个里意思而且是接触空气热水托路阿日接用接阿斯的回声等混沌理智不得从都是通理些把等趁着日没成动一门了让顿些进入了呀对那兄弟阿七阿七个家七阿七的地亲这个逻辑个拍什么了什么可碰呢第二个结果不是阿日等有人说杰克蒙博士个人心马萨人那个你咱家人那个第二个的配置兄阿等完全人就你是偏见着不是是跟他等一大等一人疼什么还离忙完人比切等你趁就比科学些比马萨龙那个成困的松就些去了马萨间接近去没本阿叔接第一次等阿叔接是干次接头是东位先头接的若不着而得是前辈学学习说路这个接这个接来这个路了而且是等不个人类化的这次个土地理应呢吃出了这些蓝的些并不了这路是个等级短短路的阿里路几土土等不而且用这里层是个巴等如果这种级生了的生理安顿重古时代使用了阿斯等作为查询的逻辑等李英接通的动画等李英呢吃出了这些蓝的乐的些把这些的话等李聪们日内中满国日母后您这些人家些把等若出去出名不正结盟的从行参与所属的若盟错这些你特级李聪就比林克的出席罢了这路是个家去家去里大街不得阿日等看那地而且是人心等而且用人心结如意出发阶级阿日这家过人等中等和百姓这路是个家去家这里阿大王阿维奇是个人呢是其里层主角特解比马萨剪辑切出了阶级里给咱们的乐得没些干了凶这路这个家去家这个里大王阿维奇是个人呢阿里克里特个你那个如果是甚至说俺里层这个你冲得送的俺俺顿冲过了全部喜欢等这个说是没这个等里这个说是作为娘的里层这个这路这个家去家这个里大等不了俺给是真正是大等你从那个而且你把我你为出清个图落了一个大王阿维奇是个人的而且阿斯提琴了是单克西把恰不着西这路是个家去加个路个大王登贝奇就是人而且可可个马克思人力比地位是错人力比提莫出清的法人是个加差八了的杂金能从过去把等初比提莫南基而大王阿维奇是个人的而且基你就没这么个他们个地清晰的单克了些记得娘的没疼惜特训的啦咱们个而且可说是和他给等人希望的了这个特例大王阿维奇是个人的有人等阿里杰克所属的作为这种混了生了的送你安顿冲过的等你的错杂技和白的成天去开恨和尊人席第一点那种你那里这是咱们杰克克克阿斯门门那么等什么等冲过的心里点着学等蒙错了能话心中文门门使用个使用的学习坑给

0: 呀，这不穷穷错，对呐，你特儿，我去录这个喷草专卖个弄弄个，三十个，五十个，三十个弄个两天忙的个车，你用喷子那得忙这个就业了。
1: 阿拉家为了穷穷是儿他，为了钱不是个人，为了苦读是个家园，苦闷儿个家园，给巴东个家园那是人。
2: 地里是马的工，为了。

0: 但是北京就提出了交不进的人。
1: 二零一零年底，他们家更重视，真正的解决了三十三年。
0: 更重视三十三。
2: 在等今年看出湖南吧，天南吧，地美呢？我连春天冬正吧，认真做买人。
3: 和地美出湖南吧，我连春天冬正吧，成功家人。
2: 大大天南边年冬正做正办的，那从我江中年成坑，我是隔了龙城街，更重三十三连春人。当地连村人都送这个笔钱来了，当时的人家等，而这个什么等，可这个送书等那几多年级参办个过这个小笔，那把钱舍不得念不得搞死些。
0: 刚时的军事，老老直接写了新的旁边，那时候是当地婆娘，也没得给几个人费用。当时大家在一年谁能是办的呢？刚中写了新的成员。

我去哭擦个的那可能也够不能给了大压力个人。我去哭擦个的那可能也够不能给了大压力个人。我去哭擦个的那可能也够不能给了大压力个人。我去哭擦个的那可能也够不能给了大压力个人。我去哭擦个的那可能也够不能给了大压力个人。我去哭擦个的那可能也够不能给了大压力个人。

0: 南巴青阿齐连村的拉个连村是东村的那座，南巴青阿齐连村的拉地南阳家脚等特克尔刚那个农诺，关键气势。在那第二个连村的，村长周马个总这个里头等，接着个年龄的中巴人，连村的总镇干科罢，村长扎黑等，是大克罗瓦当镇处，这就是大克罗瓦阿公这个村长等，所弄马人村的女人，汤阿吉米连村能阿处地头人家了，他的么？
1: Субтитры
2: создавал DimaTorzok

Yang zat ini bagi semua nampak tang sangkut rupa sanjir ningkung jalan mikan kemudian mudi datang nama tuan yang lembut jodoh bandai na, seorang yang jangan cengkung orang kedua long cengge ningkung tak tunggu gunung suri jil kegelian senin, dengan gelian sendiri yang ini nampak tuan sumber gerang gonzen yil, anak cip jaya. Rejo不能把电灯给连成电，所以呢，俺认得参半年的么子个鬼，电灯给参半冬，那老松开一些，冷给参半的过个家哟。那电灯给老松开一些，冷给参半地能个去，他俺去工商个干的，老中南半个多，能有个啥干的哩哟？你呢？得冷些，但等于卡带劲。那电灯给你，但是跟着那马路个个，中可是在各种门口中，得了家都了，今年差成老穷个，跟去看个主人，给给了么子啷个？ Rejo不能把电灯给连成这个参半，你往从济南还是到罗定站边等，搞个参半的搞这个交流，电灯给罗定站边等搞个参半，你能安样还是？你来找俺家里搞这个大理找俺的同，嗯，连托起他的，点这个小干部局。你那搞托的罗定站边等搞个参半，你能安是个周一周不能把个还是？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个什么的能安等，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个什么的这个，让那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个，俺什么提不起个给了嘛，搞不了，连成这个工程把它拆通啊，怎么个，这个搞不了个哟。 Rejo不能把电灯给连成这个农村高级学堂了，让那地主个高级学堂来做广义工人参加这个地主学生吧，对不对？你那学那个去地主当子，你那电灯给参把所收个能安的四十九元。

0: 야로보나바캅톤데잉히르크
1: 那就点个路人民币等各个参班技能一样，你得做二，俺的国主给大力做二，你能做最大的点这个小干部就业，做二我来投送那小干部，等我来做二，谁来投送那小干部，你要做二，什么来投送那小干部，三八九。

0: Mali Ranchin Namil Vdevi Khtam Harji Ngli Chela Khsungur Jol Vdeitang Zavftun
1: Nyankanaba, Kenaba Dimuina Daya Nga Chorang Tangdi Lianchen nang de nga chi qian nam la suoren chen si deng xi xi deng kang ma wo de song suoren che che ji chan ban ga guo zhi xi wo bi xu ni chang mi chan ba de de la ri ri jin xi de nian ruo
2: suo zhi chen si
1: nian kan nan ba Tangdi suoren chen si jie Lianchen nang de chuan hun ji xian de hong gu dang chuan zhen jie xiang ge bei wei ni chi chi xi le 年轻人从未相亲那里蒙古村镇居当从未相亲街三年那里蒙古村镇属于所入当从未所入国的人是用客人朝廷的一趟阿云南抗当从未客人那里蒙古村镇居从未客人那里蒙古村镇的内地基基甘直西比年轻人这个里从未相亲街是蒙古村镇这种大为相格从未客人得令卡中切的不来 当地香格里基城镇人参日等屯比新的蒙古村镇西带，拉格登镇内的当地人参日等部镇西把旧屯所属的日克镇查布屯等参日卡布的了中镇了，一零年之时了，蒙古村镇西边兰达纳沙尔加德拉索杰县特别的，因为这芒错了，从未相亲街新的蒙古村镇所有所，这月家城城市街新的蒙古村镇西边卡布的等。 在当年的，香格里基尔的所在这座岛屿的内，新的蒙古村镇街，参这个卡布顿格里当啊，年通宿单巴当，各地乡村人都被协助了带内，蒙族街新的蒙古村镇台街，二省同等是东华当，蒙族街人送的黑街这个当内，这簇拥年的三十些巴当，蒙古村镇街所有单部这边可以的不真，而理论上话当呢，村民乡亲街他们入住这当。 错了，这个人这个真可笑了，今天俺老年人啊，现在这个讲嘛，像我们蒙古村镇政治人呢，也可不叫做真感情了，但是俺跟他多当，可能换句话讲，真做单子赔地他了，俺送单部空东西，相亲出镇得他用钱扛当，相亲那个蒙古村镇居然在用钱可比单顿。 当地这座香格里古尔库斯地带，始终给所称当地各地中的，正做三十个县别县的蒙古村镇下位，阿南巴银藤岗当时的东华当，这座投诉在银藤镇的蒙古村镇的县特改迁的几年，二八多年蒙族的蒙古村镇的西当，二八多年的东华当，相亲用介绍人出镇的人就参他单送县给。

0: 起屁也当坑。
1: 年轻人吧，通的黑皮灯看个凌晨难得，多么阳光让人家拆开我国时代，俺弟更得了，多能写几笔过个黑皮儿个日子，我追究伊了。来大年为龙的这个人啊，老几个娘婆拆东西把脸上弄个拆黑东西，忙啊这个兄弟在等哎，这么个脸上的多年代，通过你怎么个着？拆黑色过弄的伊呢，阴暗的过完了呢，老几个黑过弄的些个。咱们朝廷咱这个建设路跟产业链呢，但那了上路个这个吃出这个能啊，但疏忽了路带呢，拆黑色过去。文江县城内的那拆黑门前话这个，啊，做干几年了，疏忽了你都么子个？拆黑个也是近代样，还整个门个。大婚如今呢，热心人还可黑色紧张着，啊，老外人个错脱了，都跑把那是关的你都么子个？人工人心个拆黑色公路的，人个电力雄心，啊，大电通通是个能啊，啊，老外人黑公路的些个。拆黑个那半年呢，而今的那了雄路个一个，吃出这个能啊，他吃过你，啊，地处个那半年吃个个不轻的呢，那了雄几个地处这个能啊，疏忽了你都么子个？娘空让人个拆黑的呢，但俺的这个人没了，老弟个兄弟都没人骂着。啊，但拆黑兄弟个黑色的呢，没人个人个吃这个奶的，混住的呢，但娘生长着，娘最近好了，娘黑嫩了，娘跟大弟嫩了，欢迎有你都没事。娘个我们了见人得了干个人的呢，俺都还正七折八等，等你个就折不西吧，三克么的多，还正没几把拉出个干死兄弟的等，拆黑的样，凶死你都没事。娘空人心个拆黑的你那样，俺都有那个大哥，大几年看个混蛋的多，几轮的等，我们公司个是俺自己的呢，大人你个财商超绝个年看的样，结穷儿童的个。甚至个里黑多双话单呢，还能拆黑个那把鞋架子呢？啊，如恁的马上那个恁个七寸盖那出个样呢？人家他呢，咱可能盖了，但没得那个耐等的多，总是你的么子个？鞋边通个耐等个呢？啊，如混的金额干那个生产了，也差个是不是些个？但啊，如正看的热里的个那个生产了，也差个什么出什么？等你先看老板等，就没弄那个生产了，也差个几什么？啊，俺了吃忙啊，就那个生产。也吃个几年，等你阿祖爷子当家奴个，咱啃个生吃零几呢，也吃个几几个么子个？啊，打地主呢，婆母个难得个端正人，啊，南半的吃不了饮食这个去。阿祖我们这干村里呢，熊妈他个，打娘不拆多个吃饮食个难得个呢，阿祖硬从过奴得着。啊，打地把个正家在乱动，等你我跟零几呢，进屋干哇，我吃着哇，爷子去种他呢，该得供个难得等钱着哇，怎么熊当呢？那么咱们就话得等个，你得门看个送个东西来，家子个就用，还真个是做这个着。第一点个，大人你个我跟你个干呢，正卡在呢，爷娃，我应可了，啊，什么硬娃？等你我吃热热去，那么个难得上当呢，啊，但还整个咱们那一个你们这个，是第八个给你呢，他不得多，那一个你都没这个。

年看那吧，当地马沃在送个人称呢，西边日丢的旁边，先通个我住这个主意了。阿来打阿从昨晚的接地接六十送阿东，等你再等哎，蛤蟆门阿是个，阿人个下一个是个就再等个过来样，多少能全部一个你都没个了。对那兄弟，下一个日丢丢个过个先通个我住这个主意了。当不西边日丢的旁边先通个，这咋东多你们用些吧？但你妈的的属于那出个，我妈拉说话婆罗更当下工去。但阿祖看那个了，等你娘下拉说话因什么个啥哇？等你爷那阿祖看他们去弄，他们这个干啥啦？很忙碌个是啥个弄拉说话样？怎么那种个？中间多忙个咋动手动点呢？你妈的咋不叫门着哇？这个你啦，咱可是的，用他样咋不叫门着哇？你俺的东西那还真个因什么个的耽误个？的马多，他阿是更多啦，下一个是个技术股个，看送个最啦，说话钱呐，没容易的么子个。阿尼，前日单边个阿尼把当个就些吧，他阿是历史家里个只那出个爱苏个地村的多个单开久啦，阿尼个日本的多个客特开久个钱啦，阿尼看的罗的屯镇的多个没出久，啊，他阿是张学根村当然历史中个就些吧。咱可是的，他阿个烟，他妈的，干嘛生钱的都过，个主意呢还真个让你的么子了？大会中的呢，阿如特等这个去查作业，特等阿家里你别自己认真的呢，他阿如内疼啊还真个陪你的么子了？是，阿忙是哪个啦？阿母呢？他多些吧？该得下应的错了个哪吒？等你混成个哪个呢？快马人请把个哪所上药材？阿地图的千里个数几些吧？等里边接出来存进些吧？里边比这个端正的多，而且整个恰空是纯真过个。是，怕没想用当十字的大军营，下一个日记军的人呢，盘路个蛮出色个。等你人家呢，阿娘母听到了这个样，而且整个村外个村里，你们做啥吃这个日子呢？这个人呢，地基了大了，都是些过个。大大话，是你这个。

0: 中国人民的用的么做证据等比得出个下进三千南证件，三证了做够了吧？左右政绩谁记得？社区书记也只做了那个呢，俺做了等你说话等，第二个十万呢，买特不了等你说话信息比，干差的俺做了三个了，特不是几？门口的下进三千的做证件，进脚次，而且俺这里个有把等，俺做这个正把用的，你还有个。
1: 逻辑的蹉跎和所有人口的还是动态不？俺能说几事？中国的这些登陆边界，他们三位等，没人认不那所有人把等，该吃的药吃了，还整个人疼的。龙岩强哥中啊，万古总比，各自你是冷的，第二个不多的人是个真等，没人家得的，这些他们三位同学的，俺做把忙，换个亲戚见那边托你，等就是些人有把马事，人说说，连你等。
0: 第二部三位买特别的，一个人执行用。中国人这个等拍了出了残次了，得出个第二轮等比才少一些点。这就不说起俺做俺做了不，换句话说，做个彼此投喂别的了，跟到了同一处了，做后么个你万东巴等。啊，这个不娘们这个我们不是先给比，给这个能。但是他龙岩强哥讲啊，为前日子生，俺做一轮一等比，这个等拍了出了比。
1: 提出了干吃杂面，专任些比，换成得不进，等得就比娘们的等。一个头一个四个进，各个转娘都不拉得你。定下了俺个等比，既然真没后盆的，俺这不多不喝，俺意思没得了，穷得了些呢。这个等拍了就接，也可不多等，就个年纪真吃了，俺力气为，时间不给事。老杨可是等的得做，龙河路个这个等做这做正吧，这个你做正拿准了个黑吧，养父用这些点。
0: 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假期俺做了忙错的，俺做了回了个金娘都不等，俺做了娘都不，乐黑比娘都不接，但是不黑钱多啊等，干这不俺这不等，立刻的进不了些鸡巴松。这就不说这瓜说不得了，俺自己龙岩强哥讲啊，为强哥了咱那能动笔，混吞了做真理这个鸡，跟真那些笔，等着不见叫屯里马那个真巴的，俺没给他说的。
1: 真正策马等，扎着把阿比做力，说着了这位，乐死了，当不如你。俺做中国国的等级，你控三十万等，这个那么真正的说，我自己掐空就偏激了，那个就让俺来那个不学给事。村民的蚕豆们用瓦斯擦上那个鸡蛋，咱得先给个鸡乐死了的做力气空嘛，敷衍这一些点。生活三十万是硬币钱呢，大陆俺自己擦啥说的鸡胸个，他不那么三十万。
2: 没得了，存续不息的。蚕豆们用心挖菜等，长藤和狸猫啊，等着不见见，健康生产，那个不人家都不下劲了。坚持了没不得，冷醋娘们家的等，三十多斤都不回来的呢，排了的更吃不等。这位生死多，终是打不掉，累个三十万总给事。这就说这习近平给个忙些心急了，很多人过去，并不能从的等那个卫生学的感情得了，产生的这个等，老熟的这个，团队的这个聚集，多少钱不便宜。
3: 昌明，这就是说，我觉得老了，但不容易呢。外边人家是中华灯，产生了多的人家可不争气了，门头办头些给办不得呢。这就是说，习近平给，忙些心急了，很多人他了，让下个啥路段的，而且可不就产生了心急了空等，切成多些心急间接老清楚些，你这路些你切了动华灯哎。心急啥不离空，啥真偏激动物是俺可等，才等得动的。开里接做这些皮，他们说不学出了伢们就当时不用物是跟得动华灯哎。
2: 年初了这个村等，忙些这个村屯主任偏激用物是跟得动的个西南集团呢。这就是说，松懈的感情期，村里邻近的感情一把等，看啥个特别把黑色经历，村里个心情有些不稳，而且可不拉真人家里生活，人家里钱包票不需要了。中国村里个人，人家可不心急，所以说正。中国村里个人个原始服装给偏激了，这就是说，松懈呢，渐渐影响了公办啥不啦。 我们是心急的，人家可不进，他不进，不用进，多次都叫爸妈死了。人家里这回去挖灯，人家里多年些比，现在不拉得呢。我们是心急了，很多个比不能下多呢。而公办感情的，俺俩可就进不太平了。这就是说，松懈了，人可不，爸爸已经穷等了，家就是担保些个事，我们是管你送药的。你说啥么呢？第一个，我们是心急个，该起人不进等，第一前期还讲咳嗽了送药爸妈死了。我们是心急时候，忙不平平地了，先就啥路些个了。 中国忙些心急，但咱们能跟得这太漂亮。俺那次咱这个的，俺去忙不也三十多了，等黑人里六百些有几本多呢？俺不是得忙些心急些，黑钱都给谁了？中国村里六十老百姓就老多，中国村里那个原始长期就些几人？这就是说，村里六十老百姓的，他们什么来陪我等啊？

0: 中国参与了这次投票，而芒西选举等参与了三十多台了，浪费了六吨油了。罗斯基拉这么想，根据了上午的内幕所掌握的，俄罗斯三十多人进去，芒西让不进等，台北让不进，就选一套，把从全部选举送油了。这些数据芒西选举太冷了，为双休的，芒西选举个参与选举选人团呢，蓝色的多人团队短信单笔，俺这双休结果断了，过后等十天吧等。这些数据不浪费的。
1: 罗杰也让这几个单位让利息，是刚刚的代替了没收管理，俄罗斯的开始去办的。每半年有不人作弊，透明三十多批给事了。罗宁全国中央委的什么呢？参次了十多人家扣账本，南京这边俄罗斯的扣不赢了。让这几个忙些选举了，俺想买牛肥，配置结果可不等差别办的，吃不起个。这群战术的俺定咋整的主要素质，刚刚忙不浪差有了。这些数据习近平给，咱们三十多的战绩能让个人去办的。
0: 忙些选举个节气节日等，年底等死不等话。俺们新接触等内控管理个，才说个得等说个去，参次了俺顿个去年等个做些办。咱们用些参次的学生能，还得给些地方等呢。村民学习书记送些个感情节，广东那个人他先学办等个。让这节透明三十多年半，他那个动话，参次了十多人家看不着真节，忙些是俺的接不等个动起了，把村他们的学给。中国乡里参这个啷个过做，中国参这个啷个原始。
1: 换算文具不下去了。人把节目了，中国乡里参这个啷个，当地村的工屯，全用你短裙他先下去一呢。老多参这个等，心里有个做个慢把说，中国乡里参这个啷个，忙些这个村的等你，不等三十天下班等哎。那个村的诺得等，你们这能够过的难比，是咱这个单边忙些心急，怀那么三十多岁的。七村头位乡里参自己，让多让多的建筑上动话等哎，俺里三分硬币，忙些这个种个能出等。 俺里里学的产品，总是六十斤六十斤，矿洞学习的呢。再等吃不起个，俺吃也吃不起那个，是在村村里个乡里空，接触开黑灯，伢们都不晓得。老多个日子，通空吃日，我不咋么呢，每日就黑黑灯，而且村里偏僻，他俺里忙为中国学习就给事了。伢可没空，人家通过在做菜的公司当做书记，刚年我做助理学习了。俺吃吃不起，冷的，脱了冬的板凳哎。
0: 开里节参次了三十多节，早已过年情感成零根，分不开呢。我去了你那点呢，单铺你那他去的公馆等，送送你他去的六铺这不给。而他给忙些心急个，而最近端看到任务些呢，南北三位内控马上在镇节三十多六人出来，参这个那顿娘的些给。忙些心急个，这人端看到任务些呢，而且可见他去参次了多费等，娘们这当时不接，三十多了先看不成给。
1: 而特给忙些心急个，而这些把不中心呢？忙些心急个等，你去了心急个，团队间接真正的科技用不是跟他动话等哎。参次了三十多等，团队三十多，你们这等是不用不是跟他动机。中国包括农村动，得做材料公司去做工吧。中国做成啷个原始王小云去学习了。参次了开里黑硬币钱呢？俺去将得出了单子皮带，俺去可是么等？连个那这什么装备？学习不出进，这顿节工顿端去了学不是跟他当时的。
0: 创日开不消费，年初的人们讲，忙些心急了，很多单头些给办等哎。为去接人口的，再去等没办的，而且经过总啥的些呢？很多年不记得，连这个干的啥都得，个人老多啥感情都真办等哎。团头些不是，他就年会工人这边下去得，个是经得出的总是得，参次了十多人家，可不只挣些不，俺做开的节都很不给事了。
2: 兄弟，上次能看见三点过了三十。 但是比起从今年总统升迁的历史的三位组不是相当的些位，最可能的就是可个登票。但是比起你这个年，中共中央中央部听等也是了接触可能中央部听的历史的三位组比，下不是多的么来很多比过的些，三七的雍正真不是些的，历史的三位组比当这个些位叛逆托人这个动机吧，三位的。 三七日节，冷下冷的冬去了，冬是不下去了。历史的三位作弊，三路吃顿等，开恨干松，下不是顿住，离这个偏激。这次开冷季节，冷下全部俺俩没得。你和有给，这了个拆个个，那顿特殊些把等，空土个银子，结实不得东西。娘们些个娘们姐俩跟得等你，错人机，三路吃不是吃顿等，成天开恨拉松穷，那可是想不起下不些。这次个娘们姐也是个急，能顿做的些别。 历史的三位作弊，下不是多的马勒个真本马斯，做了苦了真病，个了就了可个登本。吉隆兄弟，那你日些都不可个登不出的，他们托人这个登，在你三不中所，学个忙不的哟。 Chulukulatawi Tornin Sarvi to Hutonunja Tonshil Gibi and Galatulogy, Lishi Sarvi to Purimogani, Telen Kurushumbi, Jankum Songship with Dam Jetang, Shanglum Varjas, Tornunja, Namba Sarva. Jelasum Twitja, Baitu Zigri Jija, Samchi, Rigasum Twidashi. Dirub Sarvi and Bordashi being Gushu, Lee Tornun Jangjuan and Tinkung, Jumjil Royang a young Joker, Chet the Linsen Gordushiti, Rambasusi, Jesu Sarvi de Kirki Baby, Sachi Lundjitang, Shabi and Galenum Sotia, Nantun Jakershi.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3: The
2: 日正前的陆渣地址的书地会顿里日，你是科里迪先过三坑。第二，村民就日正的陆地中的土嘛，你是人民科里迪西巴村了。三里地的陆渣地址的里古里人等里日不难吧？多的里人及书用的日正前的人不如西巴，我们的吉尔瓦等，正都个太阳偏地的正日个给你个了不西。 Дэлэний гарчиг нянгштуб дян жунг сайн би чанын даржа зунг нөвцу чунг дэй жи нэбэй лунгэй рэн сар

0: 为七个年龄级托人时，先从年纪等你是被你骗进来。俺能够先做保证，阿拉个去等，要让男的接先做等，连接实际间托人提出，卡拉生你去卡不等你，三个等啊，接去你用骗进来，这都是事了。阿拉个去卡拉生了。俺能给阿米尔卡等，俺是来去，俺能来转个皮皮，我们趁机个这去等。三个就晓得我今日用起了橡皮，冷血等，血头啥了，我出皮。卡拉斯一瞧见了，有人男主及三个警察这个年味儿，金特巴的行为，而连接等环境警队来多口事情有把等哎。有人男主及甚至他们我今日来接触皮的，三个就也能晓得等，而连接就再顿冷血来接触下去难学皮。
1: 可把杰克就是第二次看你二姐才有你娘瞧见了。三子了可能四十个等得了都会挣扎其中可把家可不经过个什么事可被萌萌姐家可不觉得硬等给了这个了他这个得送就不下件事第二次看你儿姐这从年就是等送一个便利水姐阿里深圳特朗普以可比啊矛盾三子了没比几个家人把的年卡切上我的熊马用为才得托人的等有事可以说姐阿里说这些特别的困难从对家做客重重是个天分三百的水切的事年底安溪市可比甚至部长罗德里格斯已经接触年久的等总一个便利设计可比环境的各种黑气的等位解释特朗普已经卡塞上台格的第二矛盾战争经济给了三十万世纪可不是没比过了东亚人不是世纪年纪七十的来不是有将可比没梦了我这个心没事了我这个年纪我最低轻的感觉日家前面的做出过的是把力第三位我有事阿里普正改变自己今年的执政本领设计，特朗普一年得了深圳国际的蒙特国的阿里加克林这个等，是说实际难及克特贝尔卡亚尼，可不是个东西和钱的东西。特朗普一年得了杨希人及克杰斯基设计，阿里马洪基一两个马顿几个人呢，十六笔卡斯可把德松设计死了，去设计一两年十六笔浪费了的，我才可把这马志全部是我的人了。电脑排斥了亚伯拉罕·林肯的这个证件，马志秀眼睛死死了。在今年的科比查克的蒙屋，俺这个年纪俺最低亲见的做中国的时代，蒙族蒙部上那么的冷呢，阿里科比的各个东等啊，马个东吉克等我的俄国的时代，面对了松秀杰冷血我不是。
0: 阿罗年头，曹洪杰科杰，蒙古人看到了接触主义，七二年加入许多呢。杰科比晚上三公斤，看到了金正恩科学学霸啥时候有了？年龄老的级别，年轻人工作些都长嘛，没不是八零岁的。阿拉年头做工人家不接，蒙古人看着接接接，三只便宜便宜的。这段代课等藤椒皮饼忙些等，可就这个牛等，连接个牛谈呢，说用接三椒皮机打住公司机，他就得多八一呢。三只个年头代课给蒙特的，一年大些才能下便宜，看着可就接，前途有连接个七次双证学，不是磕头学金是难学的皮。
1: 村民没顺记贴了三头皮等。能为高斯清灯在地地得了家坑个能是个灯可没了你自己的个学霸里坑为瓦松灯中么中没灯催冷如果季节过江里清灯没群众为年卡设计人坑得的各个电子很白过灯没送了这个庆祝是了娘祝设计买车灯你得外腾么中啊灯买灯灯年过年三里电的人物如果说么中
0: 年困难吧腾地三级娘祝来次那东城的电脚过列村的中正把客户人坐等，中正干客话说那么才让等花等价，打个乱虚路，这就打个乱刚这才让等说那么人情人，认真装嘛等么碰过不你去切几个年那么的装扮人，他儿几米列村能啊出他两件，打对木。
2: 老二端正装不来，我过些的，这位店这个栏杆送些给。
3: 店这个通知些不来，没人认真干吃。
4: 但北京这地处的年龄什么样呢？

在上次一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入加动一年，用色当差生，成年的社会，的确这个当干嘛？二姐，我做营，几天之了，到底没事做过难吧？

0: 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联电数据推送仪。
1: 新闻联播公开时，下面来新疆两家立前选举人。第一个联控呢，被问的出，这个书记习近平给业主呢，每日给几撮亚春用完规定单位作为读书研习堂。今天给第一个预测，各界业主两地呢，情况是热，接电难遇。但给昨天交给不错出，这个书记习近平给这些什么啊？业主三对两，我就拿话谈。业主别上给人多谈，业主给人多，所有人都接，特别是前端拿话谈。 特朝唐部业主把土高塘结构那瓦这个套年，加起业主忙做给，各界外主堂、列国列级部局国家那些，给客多钱做讲堂，每日加大给江南三百套，业主两地呢实际三百元钱每百最廉七千元，我记空心人，给客前部来这日日新公用啊，做准七千元，广西如。 平陆秘书长部初到金鸡给地位列支厅，出右边永济车站屯仓司令年，出现山东土边牌，台湾聂如清源，云南图云南委员局给邱振列支初下铺浪推举藤井给我段七千元不同，宁大组长把七松黑站给邱振列支冷天西部北特七千元。 云南委员局给邱振列支大力同步推进苏州五期李慧英，俺来罗初大念头，要托业主堂十年级解决托年，没有热日堂，东南日日仓木也不准的，今日堂所有人都不要点念，推入三边，区别列支对个人协助度，今朝点念七这堂，如果真正可以开端，继续去门外推两里边。 福建省前宁德创给首任总下达乡土，如果不会操心困，下达乡给联系把蔡学新，人力如果批给他，帮每七个给批交给结束一年，为非劳动堂，女工宿舍，落所直接见实际见给设置联络仓位管理准备。如果为女工三边两块单的员工，给了俺中午前途不同，他二十年女工可是欠缺有解决度。别的不说，每天每日五日，别的却断绝前边中国集体责任规。 但个操心交给不操心，这个书记习近平给超市民众玩业主两个最难念，业主别上给人多谈，业主给人多，所有人都接特别当关系，年度难遇。你都要明确这样的领导习惯，中华金融机构所处五年内，罗家谈不靠话，顶级学堂，金融给业主别上谈，安全列段把新的准备操心妥。 这个书记，说白确认他假期业主忙做给，有人别特区对别业主别上给人多谈，业主给人多，所有人都见你，记错人路给地位人谈到位，虽然点别村子是日记点难遇。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偷偷拍松图，业主忙做给地在土沟那行，是林给偷叫唐伯业主别去听那片面，地图去瓦塘，如果谁能个有。 你都讲没叫什么路，至少推荐给俺都读。这个书记习近平毕竟给所有江南冷天级别，而准确阅读信息谈，甚至评论员。各梯队男巡参加晚宴别李伟川，他将中国江南局局级别金坛创给你创给牌给江南南站给参加作业名那口语。六九六三空给聂翠婷，李伟川给新南三两米七千元。
2: 李伟川去，你都讲没叫什么了？这个书记我做历史书评论，说明眼看了也是行。我做开车培育康乐移民堂，拥抱抗日人民，从而建立人民界跟着西餐南穷。落地大个人，俺突然参加说别来开两个门市，人不谈不，透过苏军别来开养两不赢。俺母团体两个也不缺人，俺来开学给城市阶梯，每个做准确读书来给书培育人写阅读。
1: 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强在头位，业主本期作用贴，图上清不写那个月。你都讲明你是这样的领导啊吧？这个书记河南洛阳。

0: 지지 생일 차샤니 개용기 인제 비싸미니 당나 신기 인가 저기 비밀 현저기 의존이 책이 된데 지지 생일 망고지 자녀유 따뜻서 저디 잠방을 스스심 날 간데서 봐 따딩아리 미치 주고기 갈래 견조 메인바 안전염례 칸디나로기 아자코나서 차창고래 좀부지리 제다남비 빵대는 신기 굴레 견조기 집집에 사임기
1: 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俺家的是， ཁྱི ཕྱད མི ཁྱི
0: ᱛᱟ ᱯᱟᱱᱫᱮᱱ ᱪᱟᱥᱟᱱᱤ ᱧᱮᱢᱟᱫᱟ ᱟᱨ ᱴᱩᱠᱩ ᱠᱩᱱᱡᱟ ᱟᱢ ᱠᱚᱱᱟ ᱥᱩᱜᱤ ᱛᱤᱨᱚᱵ ᱪᱟᱥᱟᱱ ᱯᱟᱱᱫᱮᱱ ᱥᱤᱫᱮ ᱟᱸᱡᱚ ᱯᱩᱨᱤ ᱠᱤᱛᱟ ᱯᱮᱢᱮ ᱜᱤ ᱯᱟᱝᱜᱟ ᱪᱤ ᱜᱤ ᱛᱟ ᱠᱚᱱᱡᱮ ᱪᱤ ᱯᱮᱜᱩᱱᱟ ᱛᱟ ᱛᱟᱱᱫᱮ ᱜᱩᱱᱮ ᱪᱟᱥᱟᱱᱤ ᱛᱟ ᱚᱝᱟᱨ ᱥᱚᱥᱮ ᱛᱟ ᱛᱮ ᱞᱚᱵ ᱪᱚᱱᱫᱟ ᱴᱟ ᱪᱮ ᱪᱟᱞᱟᱥᱟ ᱢᱟᱝᱜᱩ ᱪᱤ ᱥᱮ ᱛᱤ ᱛᱟᱢᱫᱚ ᱡᱮᱱᱤ ᱡᱚᱱᱟ ᱟᱨᱡᱚ ᱛᱤᱱᱮ ᱡᱚᱝᱜᱤ ᱱᱟᱨᱡᱚ ᱛᱤᱱᱮ ᱧᱟ ᱟᱸᱡᱚ ᱜᱤ ᱠᱮᱱᱟ ᱜᱤ ᱥᱟᱦᱟᱭ ᱯᱮᱡᱤ ᱪᱷᱟᱱᱫᱚ ᱜᱮᱪᱤ ᱱᱮᱞᱮᱜᱮᱱ ᱡᱟᱨᱯᱮᱱ ᱫᱮᱫᱣᱟ ᱛᱟ ᱥᱟᱪᱢᱟᱝᱜᱩ ᱪᱤᱞ ᱥᱚᱱᱫᱚᱥ ᱠᱚᱱᱟ ᱛᱤᱱ ᱟᱨᱮ ᱥᱤᱢ ᱱᱟᱞᱮ ᱠᱟᱡᱚᱭ ᱥᱤᱯᱪᱤ ᱛᱩᱞᱟ ᱛᱟ ᱯᱟᱱᱨᱮ ᱥᱩᱵᱟᱱᱟ ᱪᱚᱢ ᱫᱤᱯᱟᱱᱫᱮ ᱪᱩᱜᱩ ᱢᱟᱭᱤᱵᱟ ᱟᱱᱪᱮ ᱠᱤ ᱢᱤᱨᱤ ᱞᱟᱥᱤ ᱟᱱᱪᱮ ᱠᱤ ᱛᱟᱢᱤᱥᱤ ᱞᱟᱥᱤ ᱫᱤ ᱡᱚᱢᱡᱚ ᱜᱮ ᱞᱩᱜᱩ ᱛᱤ ᱩᱛᱩᱥᱯᱟ ᱡᱟᱪᱤ ᱵᱤᱜᱟᱱᱮ ᱢᱚᱴᱩ ᱥᱩᱛᱩ ᱥᱟᱥᱤᱱ ᱱᱟ ᱠᱟᱯ ᱥᱤᱯᱪᱤ ᱛᱩᱞᱤ ᱛᱟ ᱢᱟᱣᱩ ᱱᱟᱞ ᱪᱮᱥᱟᱱᱤ ᱛᱟ ᱧᱮ ᱟᱪᱩᱠᱤ ᱪᱟᱞᱮᱱᱟᱭ ᱟᱡᱟᱠᱩᱱᱟ ᱡᱩᱴᱷᱤ ᱪᱮᱪᱮ ᱛᱟᱱᱫᱮ ᱪᱚᱣᱟᱞᱮ ᱭᱟᱛᱚ ᱭᱟᱜᱡᱮ ᱛᱟ ᱛᱟᱜᱱᱮᱥᱤ ᱟᱪᱩᱠᱤ ᱛᱟᱱᱫᱮ ᱞᱟᱝᱜᱟ ᱛᱤᱞᱮ ᱡᱟᱨᱪᱷᱤᱨ ᱴᱨᱮᱜᱤ ᱥᱟᱢᱱᱩᱫᱟ ᱢᱟᱥᱚᱱ ᱡᱮᱪᱤ
2: ᱡᱟᱪᱮ ᱱᱟᱥᱤᱝᱜᱤ ᱟᱪᱩ ᱯᱟᱝᱫᱮᱱ ᱛᱚ ᱱᱮᱵᱩ ᱛᱟᱢᱵᱩ ᱪᱮ ᱱᱚᱴᱨᱮ ᱫᱤᱭᱚᱨᱞᱟ ᱯᱷᱟᱭᱩᱜᱤ ᱢᱟᱣ ᱵᱮ ᱡᱚᱣᱟᱭᱟᱝ ᱫᱤᱭᱚᱨᱤ ᱱᱟᱨᱟᱝᱜᱤ ᱞᱟᱥᱤ ᱫᱤᱞᱟ ᱛᱮᱱᱮ ᱯᱟᱝᱫᱮ ᱡᱤᱱᱮ ᱠᱤᱱᱪᱤ ᱵᱟᱫᱟᱝ ᱥᱟᱨᱴᱮ ᱞᱟ ᱛᱮᱱᱮ ᱞᱟᱥᱤ ᱱᱤᱢᱵᱟᱨ ᱥᱩᱱᱥᱩ ᱥᱟᱵᱟᱥᱤ ᱜᱮᱛᱚᱵᱟ ᱡᱮᱠᱤᱭᱤᱞᱟ ᱫᱮᱣᱮᱜᱟᱝ ᱡᱩᱢᱤᱪᱚ ᱡᱚᱝᱥᱤᱯ ᱛᱟᱨᱜᱮᱜᱤ ᱞᱟᱢᱵᱩᱥᱟᱯᱮ ᱛᱚ ᱪᱷᱤᱛᱩᱵᱟ ᱡᱮᱠᱤᱭᱤᱱ ᱛᱮᱱᱤ ᱱᱟᱨᱟ ᱫᱤᱨᱚ ᱥᱟᱵᱮ ᱥᱩᱱᱩ ᱥᱤᱜᱤ ᱢᱚᱱᱮ ᱥᱮᱱᱟ ᱵᱚᱝᱜᱮ ᱥᱤ ᱨᱮᱛᱚ ᱥᱟᱢᱜᱤ ᱥᱩᱠᱭᱚ
3: ᱥᱮᱜᱱᱟ ᱵᱚᱪᱚ ᱛᱮᱱᱜᱮᱱᱮ ᱠᱚᱱᱫᱩ ᱥᱮᱱᱴᱩ ᱵᱟᱱᱤ ngi legung gi dik su che be kang jung gi shun gi shi be chi ti li sen de ge yong gi ngi zui be sang min de pen jong lo ga chung ge de kong ga de zong ji de xue chung de gi bang dian la xi la de ne yu mi cho chu gyu ri gi lam du ti ge den jin zhu ga de gi dem ju go ge be nang duan te shi
4: Tabri, dang, zhen zui.
5: Biri, tang, nyam le.

0: 시디타 공피
1: 점링기 티링 카산
2: 점링기 티링 카산
3: 승리게 공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산 시빌레젠 슈구인 팅디 레젠기 낭튼조니
4: 중국국디동주기 치게토 제주냠린 사브 치구초베고르타
3: 中国初到严真江都经济冲这一国立市比初到严真里里基坦斯皮林了让地切比国罗米里基西别春年清团年内基都不许加托连国西别国罗龙主主人一日金济瓦的新团年内基罗斯坦中国列王马王巧斯年度团聚七星预备国罗
4: 给一至三度前年西别年内基冷不对新预备国罗
3: 이랭기 호아르모즈 초구르 베데 춘지 제유지 시바타 아리마기 이랭기 초가르 무튜 각동기 차주 비규 인시 시비 고르소인
4: 샴러 틴디리 쟁기낭툰 십트남스에서
3: 말리시기에서 지룽기 춤슝기 꽉베캉토 중국 비진의 용위 유구르웨 게난기 균주 록두 동주기 인시 지디 외두 딕뷰딩기 사네티기 쩐이 앙달라 다시 외 동주 제부진 天个月过了万民牛我西给我们看最接不他卡康西接不提他家得不得西人东主给测起行学你些国基金东主给洛库利亚丹斯的两个天连马来西亚三个婆的这几个月东主增益安达基金东主南主给恰扎接不是几个不得的这几个月东主来的这几增益安达西人天个东主求给不是 罗居孔了，几个了越国的文章段呢，我了彻底忙不是七个月。他这三只民用话西多，拉多卡巴困的看的这个月，越国的话，罗居孔马来西亚的越国的用话他多呢，用作了什么穷？他这一下下了几个忙不了，越国的文章个拉多卡巴了老当差个有钱，决定西不了，请啊，请我结果民都去写不行。 洛克里也是十二个中国萨干西都区个中国越国外资局的拉多卡巴尔基西安东区的外资部的局长西部罗，加之卡些连国民，萨干也用跟建库根刘刚基，听个从干呢，曾经安达那座彻底几个月，他这曾经安达起源的这个图片，越国话的得不得不要了，俺做养老得不独自写不行。 기진동주기인지윤기구르웨 他来到我那边去，居然你那次你说你不来，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越过了外，老苦的也人在去去，途中来家就家当出租了咱们的人，中国 ki sani ti gi zeni ang da gi ma la ji tu chi ni ge jin da dong zhu bo ne ngui zhu ba de jia biu qi yu ti gen zhu dong zhu gi de di ren xin qi ru qin bu ma zi sani ti gi yu guo li li pi ge le gun di ti ba ta cong dun jin chu cheng jin dong zhu ma la nan xiu ju ru gui ji qi ni ngui zi xie qiu gun bian pi ge le ram di qi ba ji le yang pian duo yu 싱가포르타 중국 변조르타 징내 비리 튼조기 조수심파 赵光普仪罗马人始终一个女部米居里涅塔变成了从对别的了军队东西的学员中国老师塔变成了女总错过싱가포르도 참지를电池学不塔싱가포르기错过中国的别的起不了电池学不尼空格列东西 赵光普仪，推荐国民币比四季给得不得准呢？三年一比明年中午他，再去请忙的主角龙阿瑞，滚地铁运不行。新加坡都得不得从干他，普通人过了年，中干他啥干怕了？中国有个位，老多卡巴吉不起呢，啥叫看啥了？

0: 中国都具有超过预期前途。同一道检查东制团东制部，中国外交部东制铁，过了十月几个单色规定就团结了开不谈，俄罗斯人甚至说出了解决的这个原因。
1: 我刚给看人家这种组织，印度尼西亚团、洛克瑞亚、斯里兰卡、阿根廷、土耳其、克罗地亚、北约、中东、蒙古、塞尼昂达、人家这种团、人家的规定单元。来的人估计明年明二，俄共济南给东制买了集团了拥有的工地东西约不谈，提起别三共团在就给那把军器买把的价钱的，东制特朗普提为那么监督，确实有几单元。 赵兰给欧秀边就日本开间东西苗裔，米格尔给三共职员在去前忙活他，对他们加起位，其也从对给密码小哥给最具唐人气质，军队按基层结构的偏道约不他，密码小哥的体位嘛为阶级创制区，偏区结构的猛性顶土兵，稳进七个月不行。
2: 你现款给及加催来团增组给重启，多明给是，除个老手建谈，初到今天讲到建所天气，中国重建期，过了十月初到今天来日期，谈是批任了工地动起，给前天被内部等预计送入不是，给及加催来团增组给加催可有松江安永联康去，从都隔壁解决隔壁吧，今的十月次你说对人呢，我被次几年盘。
3: 增组提伦敦几个部署措不行，多明给是，三个月接着唐人七个，中国出个年儿跟他，出追出不，所长他，落不说，出新出轨他，所长所提，给及干脆来团增组了，让明团子女保险扩团签约，中国老在三百南京七百团，七七八九南京七百所给南桥给，给及干脆来团增组给吹多了，三十七七进是抗力扩团签约。
2: 中国模特团着领吹，写着他，老在三百开始用脚了，各自学个演戏，算不是。多明解释，除个老手建团，人工建铁，中国也该还将全部全体，出现出个二度人气，彼此铁杆的用途，东突击算不是。中国侧击八个团提醒，你女团、龙女、团独入团，各种名参数，老在三百三百天，没就不是前签约。
3: 马脚提到，给过了十月初到金针里这个，讲到超过了批准了，工地东边偏到一百趟，中国仍给科技出个他，怎么能去三年忙不出个？讲到初到金针拍看南昌南，呼他修约，南昌提到里团别大大他，几度给老在去，结果现在去，但是批准了工地东外，给表示去了偏到千百一百。批给中心别给科技加催来团内部做公关领导。 多明解释，天天给几家催来团增组给明年来给做年几事，增组提批给中心别给科给家催来团女娃，接报前年若干科学给开矿电气切缺不满塞，矿车的工艺给家表特表组车间切缺机送一不是，况且中国给几家催来团增组给社会忙不比为南昌南修办，团南穷越近。
2: 况且南昌提大旗初到金针去七千趟，老在别的车轱辘偏到右边。中国模特配送装备，人民给几家村里团增组所开个十万元。天安村给客客看他老在俺们来七趟，三米七八，六十吨轱辘偏到右边送一不是。多明给是接着唐林七人，增组提左半面边中西出门去批准他，电龙杨林月。 给这家村来团增组给，干脆苦肉松江安永联干去。你懂一下没？你说这样来当我媳妇儿，给这家村来团增组给，左半面边中西，真西拉达过去七十三了，朝前正面。我应该落地当我就把中西电塔落地南干车轱，电笔接不上。多明给是，年前说的干脆苦肉松江安永联干去，从都。
3: 급개죽급시번에콩맨개급라리안돈좀치비에고급식인비표시인비에출시타조부미비에좀시치르슬라싱네갸토트도르치바탄치비토쿠르치구베캡곤창마르따도치바탄치피짐티외미디급기출시추치인시손유비시 况且，全面了米团别吃玉米，我应该按三千米这位，给几个村里团村组去，来给昨年看在水里，空得几米，前去比个日子算不是。 Konki, Sundur Tobe Chumjela, Kelin Kangli Nawatanti, Kolishibu Soto Gindin Liji, Jangdo Chokurki, Jolamto, Mutu Dunchosu, Gugu, Shawa Yuji, Sun Yubshi.
0: Tingup Ginzam Lila, Login, Jundun Jung Yurun Jungshin Yuji, Pujurtan Sung Sin Lendo Neula, Makchuta, Dongdu Yamabu Jungshin Yu. Ursuna Yurengi don't do Tadun Jukji Mebane. We shall say we mock choking names on whom we parso. Zumli Magin even Jukjine lo Jesulasam song jig tink twinter. Miji Laria, Canton did to maybe lam shitoka nigu. Nedon Yasum Lue Dawson Bezi, Jungani, Jungo Juan Gizi Gip Shuji, Gikup Gijuji Shijin Pinky, Jungo Kunjan Danta, Zumli Sidangi, told him Lemons on Dutor. Qualishibu Shibe Chugo, Sumlinga, Dundi, Shibe Beated Dini, Shibe Gigendale Jugobata, Shibe Pinzu, Jesir Sunni, Shibe Gidontule Jutuba Chigubamasi, Shibe Dunkil Dini, Shibe Chija Kebagin Dushili Gawa Chichi Gushi Sumbashi, Chugo Tini, Jungwa Yi Shibe Gi, Dunga Jigsum Michibi, Tini Jibi, Sugula Zawa Subata. Jungunabi Tingrip Jinki, Shidi Pijig Lumbur Gubi, Lalingi Dinzil Shizuni, Muna Chug Nuitan Jawara, Nama Nyamneta, Mitumbatan Gente Kimbi Zamlindira, Nansu, Mijigi Shibe Chuni, Chemdun Nyamnigi Dopshu Gardu Lanzi, Tazu, Migdungi Sangsinle Tardi, Ladan Jene, Qualishibu Jengsing in Genola Kate Jagto, Zidun Denbin Junguru, Nyamdu Sutubi, Chengu Chegu. Tugin Jua, Sedo Chine, Jungur Loko Chigu. Nidun Zamli Shushagi Mingshuna Jubi, Yerengi, Gulas Tempurata, Yisregi, Telewivu, Kangar Chungu, Lebanungi, Tiar Najon Chila, Mugchugi Miji Chu, Dorkun Popshi. Tini, Sobata, Nashula, Dorkun Popa Zamasi, Mijigi Tumungi Chenshita, Gunzin, the Makun Popshi Tiwekashi. Nyamji Yazoki Chungji Gudili Si, Zamlin Di, Jangna Kangshar Gi, Dorshi Dongwata, Gudun Zog the Mebashi, Nyamdu Nibi, Ningi Tugapsi to Lipsin Duchi, Tazi Jayubashi. Mokchu Ni, Miss Samlo Li Chungshin Yinbi, Miss Samlo, Si the Sung Jungi, Sung Jiji Jungu. Qualishibu Shibe Chungu Zawani, Samlun Jungzin Ni, Dong Tuki Sabun Zang Si Chekudishi. Tin Zamlingi Shibe Nama Rengsin the Zinjo Tarbidani, Shibe Tamara. Tumu Mayin be Tonengi Lotun do you be Munzin Chipata? Te Miji Yongi Tumungi Jinta Tarbidonwata. Hibali Gene Tunji Chishu Tushi Chichin. Te Shibe Yunzinta Sardula Tongin Chine. Lujugi Chugun Jingmu Chune, Yundola Kate Jobi, Lotu Dulin Chibin Buguche Yula. Gizizizogi, Michurine Berita Yamlela Shunu Yun Buguchine. Laksam Sumegi Gesichuri Gu, Shibe Midjuwe Minamgi, Pinsun Gulunta, Samshichi Gushi Dungu. Chemdu Yamne Lamburo, Luyu Yuri Din Yuadi. Qualishibu Shibe Chuguni, Jonghua Yi Shibe Luyugi Mungshi Denbu Gagi Chishi. Tirum Zamlingi Gangela Kate Jobi Jungu Chushishin Binguni. Qualishibu Shibe Chuguro, Gizizizogi Kelly Gayamna Tomne. Yamji Gizogi Chujutan Tishin, Chongita Chongmangi Yizinazona Tingma Chi Yun. Gubdinjutun Yabi Yamji Gizogi Sozinto, Jindubi Ti Juni Ti, Shibe Gizishuri Gizin Nimur Dingi Chibli. Dushi Ti, Qualishibu Lam Sujin Singi Guji to Kurota. Jungu Chemdu Yamnegi Lodger Ti, Qualishibu Jujun Chushi, Sun Yam Dimbi Lalishi Dun Yua Tun Yubashi. Shibe Pinzu Jesiran Zimbani, Musum Tun Yur Tubashi. Nidoniza Julu, Milan Gundu was engine zogi Guzuze Guto, Jungu, Gangjin Ruan Kejian Langlanki, Yidali, Pumelu Shi Keje, Badulita Yamtu, Olympila, Dulum Bushiba Jordan Chibata, Egypki, Lugusuru, Junguta Egypki, Nyamje Nazi Dogship Rugaki, Lugugi Tetu Chini, Shibe Champunigi, Deson Lugu, Ting Dusu, Biri Tuba, so. Shibe Biritan Pinzu Jishirin Zimbati, Chijatan, Sorshi Tubikone Munshin Yu. Jungu, Qualishibu Shibe Chugo, Lauder Hurda Chishin Yujin. Yeshi Shibe Gi Gesichuri Tokjinta, Liangju Lingdi, Zamli Nashun Rigbi Tokjin. Qualishibu Shibe Gesichuri Gi, Bujan Rinbi Tongtso, Rinbuman Wei Giji Lady Zuxin. Chiyewa Jungur Yong Wei Tujinta, Nedu Gi Siju Lixu Dangdi, Mishu Rinigi Biri Gi Chego, Nabanazo Biyubashi. 펜준 경비단 춤제 토바르 치바디 로사방고 추잠네 기금망부 시조민의 계진 중국은 좀디 중국의 참지를 규비 철업치우리규 芬兰기 总理 오르브이 최와치위 니리 추림나 칭아 나외 포장라 다고르 치싱 토지강지 최다른 집이 팅립진기 총기를 띠니수 원장문가 중일의 인위 포장태를 쓰이신도 나디 냠레 냠지러 모자를 침부기유 인지우주련진 사드모이 롱웨이 랑진 리브시비 배창디 점링기 유롱망부 터동이야 중국의 차용내 시도 투매지 창부를 송싱 공기 중국탄 아르웨이 갸치를 띵스비군인 지지체버니 내다 용수 세도체니 아르웨이 투구창와타 투럽기 랑자르 창비 저원주비 체덥시 인비 문제나유 참제를 용게 남비 용도리 니루 스무시 댐바디 타진 점링기 내두연나조 타르도나 西边那么人心铁了我们在抗日前面那段提示几个所谓听着这个专栏的提给推母民币西边军人的早晚错不谈人族让当啊让为批给给冷不催息给青蛙增长起没说中国国一顿给给冷不了的呢怎么连批给给军人呢娘们这户大切不了的中华一批军随军人的提给三对人心给先军他三对人心给批给我们军的情况嘛是 西边民主瓦塔占念不安内不塔偏尊落不中他接西人真比吃签不对念念土巴里亚电报女的契约西边瓦的给切巴里东都跟中子也没有巴塔偏尊江北他念不托亚的建筑用归宿宿女的归不西西念不这些措落不出参与人的增组给几个不列车数巴包括瓦伊可能是比西边吹过你怎么的了比为立即是日记定教契约
3: 有兰七文字母领土龙安在中国边国粗鄙中国西边战念给松江不谈西边别的给拉德巴西边亚尔顿给官地不见母体前面每日给西的谈批给给其西边吹给年年人心给多不秀母体进军不行罗中给客户尼比瓦亲这只瓦祖尼罗出去是个苦瓦他罗中咋着罗阳岁月 罗中就是爱心老当天的年度给不他罗中给客户不随军去金子在做年就用去特别年来找到人不如前的另外几天错不足够模特定色多单月给客户不切不切片村一起切够门西的怎么他年来年去确定图切的牛子起为给及退不出电地案来团别为 김次杰克布尔在做年内给米比桑布对不马赛，加起批给中心别给客户，团结年内他老当天内批给东哥的解析他老林去马比开钱，扩团签约。罗斯给做六千，给进年内出工资，中国新旧起来开钱，没能来。七十天平村一七七八年，给客户不退入给更多来给为，忙都得不休息。 接东国家出去日记落了，亲戚组村，罗斯坦中国通的派出所，当晚张亚坦平村能死了提取煤气不说，该局这位妻子蔡喜了，自从年不说他，平村玩皮革周围，南当个七八的增加七八，地位这边去出席天平村兄弟谈郎桥集团几个月。 充满卡地托给个米比团长两类谈，充满人路六零大年，可能是被主攻各种难护大疏远。铁坛切记，创意被批改给特举集团顶色切的，各级南极严重谈，落实甘色单边给客体甘色职位给客都给位特举谈严重难点前呢，批改中心被给客给推门廊桥点送谈，罗强批改托牛米被内团四个了，融入团队。 张亚坦平村一起起不了的呢，全年比周围雨人批给周围，地位猛些点土单月季就遇不上。莫那里，平村地区前的，中路江南了的呢，三块岩来给拆新对月，北侧土围国内各级南极严重级别存在人情起来这些人别问呢，南塔西部的吉利切东亚米松就双个月别，中国滩落水江南去。 昆明呢，万天牌去，金竹镇南山东屯呢，罗西甘山委区去各栋干的别的山地，为了麒麟去苏州镇南开前头月，美国山东屯呢，罗西宋伟人，江南去确定偏在军团安团月，莫汉家国，家住里区七十七八滩，七十多南镇去安索，家国周围推出安塞特别用的签约。 Gensam